0: 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早上8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18到33度，宜宾晴21到36度，延安晴13到28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1到23度，泉州大雨25到30度，珠海多云转阴2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5: 欢迎回来，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日常刚需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可能这款洗面奶也是不少朋友平时就在用的，或者是这个购物节的时候会多囤上几单的。今天我们的价格150毫升正装啊，一支是168，两支是318，效期到2028年3月份，还有1年半的时间，两支肯定是更加划算一些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拼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都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里一起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爆料啊。然后刚刚呢问到大家是有一位朋友的这个算是求助帖啊，名字叫做 Astray， 想问问大家说，老婆预产期在10月底，然后自己姓池，池塘的池，说想问问起什么样的名字会比较好听呢，然后让大家可以来帮忙啊，支支招。来看看大伙儿都是怎么说的啊！发福奥利奥说如果女孩的话就叫池塘啊，塘呢就是那个米字旁的那个糖啊，吃糖的糖，小名就叫糖糖。哎呀，想想就好甜呐、啊。然后后面补充了一句题外话 ，Jason 啊，我是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啊，好像身边就是家里面是儿子的这个同事们啊，就是跟这家里边是这个女孩的这个同事们，我们就说，就从这个爸爸的这个角度来说，你就发现他们两个人的状态就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啊。然后呢？你就看，就家里边是这个女孩的，哎，这个爸爸就基本上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打电话的时候。

0: 推荐池中物。燕月说可以叫驰骋，哎，听起来也很好听啊，驰骋，驰骋沙场。乐也说可以叫驰骋，城是诚实的城，括号也是驰骋沙场。然后微笑说我想一想啊，可以叫什么样的名字呢？说女孩的名字可以叫做驰慕言啊，沐浴的沐，女字旁，女开眼，还可以叫驰静书。男孩名呢可以叫驰景景逸，景色的景，安逸的逸，寓意生活顺遂，超凡脱俗。还可以叫驰文轩啊，文化的文，宣传的宣，说感觉都很好听。姓驰啊，还可以起什么名字啊 ？Astray， 你在听吗？现在你在听吗？一会儿我整理整理，我统一发给你啊，统一发给你。如果真的是等到了十月底啊，或者十一月初孩子出生的时候，真的有选中了，你记得就是回馈我们一下，你告诉我们一声啊。小弟说迟到啊，迟到就寓意孩子来报到了。然后 N811 说可以叫迟生迟来。微笑只是表情，说可以叫迟燕秋、迟燕霜、迟燕宁啊，燕是十字旁加一个剑啊，笔墨纸燕的燕。说除了霜啊，女孩的，别的都可以男女混用。小冷说可以叫迟糖，糖是那个糖糖的糖，米字旁的啊，说也是那种甜甜蜜蜜的感觉。还有朋友提到超人说叫驰星俊啊，星星的星，俊俏的俊，还有驰清河、驰慕言。这种战说可以叫驰十月，迟到啊，那迟到。还有朋友说叫驰昌敏、驰华琼、驰昌旭、驰振熙啊，我感觉这个三群当中，大家起的名字都是比较就带有那种韩范儿的名字，那就一听起来还是挺洋气的啊。还有朋友说叫什么？叫池子吗？池子感觉一听就是一个小男孩的名字，可以把它当成小名儿。然后还有朋友叫池塘啊，池塘。
1: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0: 来，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啊，把你的那个奇思妙想都发送在群里或私信给我。
1: 为什么？
0: 还有朋友说这是迟来的爱。我稍后整理一下发给你啊 ，Astray， 看能不能从这里边选出来一个。8:08，李健《人间共鸣》。
1: 也都是追梦离家的孩童。

欢迎回来，8:12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日前，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9月1日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和电子商务等。外卖包装虽小，却关系着消费习惯、城市治理与生态建设。昨天，我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正式施行，指南围绕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可降解、重复使用这四大原则，为商户提供技术指引，推动外卖包装绿色瘦身。2026年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科创未来人工智能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5克金币为我国首次发行的正方形金币规格，并以创新的芯片造型为外观核心。金币云商及3家零售中心于8月31日到9月7日12点开展金银纪念币的抽签报名活动。近期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未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了特价机票。业内人士介绍，9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在未来2周内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块的特价票。另外呢，平台上还出现了大量一折机票，业内人士表示，未来1到2周机票价格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而且在节目当中，前段时间也给大家刷新了9月份从徐州出发的低价日历啊，像去丽水啊、去延安啊、在沈阳啊，也都有350元左右的机票，具体大家可以登录各大购票平台咨询了解。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情况，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这是来自焦麦琪，今天也想见到你。

焦麦琪，今天也想见到你。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日常刚需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网150毫升正装洗面奶平时要卖到500块钱，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一支150毫升的正装价格是168，两支价格更合适啊，两支是319，效期是到2028年3月份，还有1年半的时间，一年半用完两支洗面奶肯定是能够用得完的，各位可以放心下单购买。另外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也是再度返场。其实这款洗面奶每次出现的时候，咱们平台卖的都是不错的，而且这款洗面奶也是不少明星和美妆大 V 们的新宠，属于无限回购的本命洁面。身边用过的朋友都说每次洗脸就像是给皮肤做了一场高级 SPA， 温和又治愈啊！其实很多朋友在使用洗面奶的时候，尤其是很多男士啊，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其实有一部分朋友男士朋友啊，他是用洗面奶的，有的时候呢他是用首先这么说吧，很多男士啊，他在洗脸的时候有一部分他可能用肥皂，他感觉肥皂的这个清洁力也是比较强的，比较喜欢用肥皂，而且呢也不会出现什么过敏的这样的情况。然后呢还有一部分朋友他是用洗面奶的，但是这一波呢我们分成两类，一类是用自己的，比如说用那种什么黑泥的啊，是吧，什么火山岩的、火山泥的，男同胞们有没有用过这种洗面奶？你就会感觉它非常的就是拔干啊，用完之后就感觉脸要干的不行，然后呢你可能这个时候要配一些爽肤水，但是很多男士呢就是比较这偷懒嘛，

洗完脸得了，不往脸上涂其他的什么爽肤水啊精华呀、啊、不涂了，涂完之后感觉脸上黏黏糊糊的是吧然后可能就是感觉脸部就一直是一个干干的状态，但其实并不是说用洗面奶洗完之后这脸越干越好，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还有一部分男生呢，用的是谁的洗面奶呢？用媳妇儿的就觉得媳妇儿的那个好啊，早上洗脸的时候哎偷偷哎挤一点黄豆粒大小，然后再开始脸上涂抹起来用完之后说哎呀真好啊，这个味道也是香香的，然后洗完之后呢，然后脸是感觉很滋润的，不是那种干干巴巴的，不是那种出去风一吹啊都感觉，尤其到冬天的时候如果那个脸很干的话，风一吹都感觉脸都有点疼所以说是分成这种这几个类别。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它里面呢是添加了升级款的山茶花精粹，还有山茶的神经酰胺，洗的时候既能够深层带走毛孔里的污垢和外界污染物，洗完之后啊，脸蛋上也是透着那种自然的透亮感，日常防晒淡妆都能够帮你直接洗干净，不需要额外用卸妆水，像日常的防晒淡妆类的直接用洗面奶去清洗就行了，一点点就可以啊，就能够搓出很绵密的那种慕斯泡沫，洗完之后脸不干不紧绷，哎，摸上去也是水水润润的，后续涂护肤品啊都是更好吸收的。其实有些男同胞们应该这个感受是更加深刻的，就是到了晚上啊，尤其是洗漱完成之后啊，你自己摸着自己的脸，那感觉很干啊，用那种那种叫什么黑泥的那种，感觉脸很干。但是媳妇儿哎，就是洗完脸之后，你一摸哎，你感觉怎么像就是那种水润的砰砰的感觉啊？今天这一款官网150毫升，500块，今天150毫升正装168，两支只要318，效期是到2028年3月份，各位可以放心下单购买，一年半的时间肯定是能够用得完的。而且呢，今天这款洗面奶啊，是男生女生都适用啊，全家共用一支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既能够帮你简化护肤流程，实用性还直接拉满，而且今天还有活动价啊，一支168，两支318，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了解详情吧。这是来自郁可唯去有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阳乐团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5: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新歌首发。
2: 薛定谔的雨是希林娜依高新专辑的第二支单曲，整首歌用将落未落的雨比喻人生里那些悬而未决的未知，情绪从持续走向轻盈，编曲当中融入了老上海爵士与现代的设计，让人生在复古与当代间自由穿行，整体明亮又带点音乐剧的戏剧感。来听希林娜依高薛定谔的雨。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3: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2: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4到29度，连云港多云，23到28度，淮安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商丘多云转晴，17到29度，蚌埠晴转多云，19到26度，宿州晴，19到24度，淮北晴，19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欢迎回来，8点34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孩子们啊，现在已经是正式开学了啊，现在呢不少家长们也正在慢慢适应这个节奏。有朋友说这个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整个的这个暑假阶段啊，出门呢不用那么的早，8点多出门就行了，现在呢送孩子需要早起啊，说昨天到了那个单位之后就像是喝多了一样。说坐在那个自己的工位上啊，说感觉晕晕乎乎的，怎么办呢？来，今天音乐大玩家，我们一起来唱歌，唱一首什么歌？唱一首歌词当中带有醉的歌，像是喝醉了一样的感觉。不知道在大家的中华小曲库里，你能够想到哪些曲目？一人一首，歌词当中带有醉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首呢？期待朋友们的好声音，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进行歌曲演绎。先来听到林俊杰《醉赤壁》。

0: 竟然是一个小朋友啊带来的这个歌曲演绎啊，这个怎么这个点儿啊没有出现在学校里啊。
1: 我不愿听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在乌鸦筑成的那片天黑，他们说天鹅生来就有罪，
0: 歌词当中带醉的歌。
1: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第一次犯的罪，不该嗅到他的美，擦干眼泪陪你醉。一个人喝醉好像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T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8:52，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起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日常刚需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一支150毫升正装价格是168，两支价格更划算，两支只要318，效期是到2028年3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身边用过的朋友都说每次洗脸就像是给皮肤做了一场高级 SPA 一样，既温和又治愈。它在里面呢是添加了升级款的山茶花精粹和山茶神经酰胺，绵密泡沫可以深入毛孔内部，像是小吸尘器一样啊，可以把毛孔里堆积的污垢、油脂颗粒以及化妆品的残留可以做到连根拔起。尤其是出油多、长期带妆的朋友，卸妆之后二次清洁可以进一步疏通毛孔，预防黑头、闭口的生成，让你的肌肤呼吸无阻。而且每次使用的时候呢，只需要少量的这个洗面奶啊，就可以黄豆粒大小差不多，就能够搓出非常丰富又细腻的泡沫。而且上脸之后呢，它是柔滑蓬松的感觉，给你带来沉浸式的洁面享受。而且经典的山茶花香气清新又淡雅，配方中性温和，男生女生都能用，全家共用一支，还能帮你简化护肤流程，实用性直接拉满。今天一支价格168，两支价格318，效期到2028年3月份，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大家可以放心囤货，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另外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唱歌词当中带有醉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曲呢？我们听听看橘子的歌曲演绎。你好

0: 孙燕姿《眼泪成诗》，歌词当中带有醉的歌。
1: 摇晃的红酒杯，醉成香烟的鲜血，那不寻常的美，那失眠的醉，醉中醒的跟谁？
0: 这是王菲是吧？萧敬腾的王菲。
1: 当我又降落这里，穿行在蛮荒森林，消解了莫须有的光环和罪名，转眼就谈不上年轻，也嚼碎了一些道理才相信许多事没有道理。
0: 歌词当中带有醉的歌。

0: 像宿醉，
1: 歌词当中带有醉的歌，
0: 月色正朦胧，雨轻风把酒相送，太多的思送，醉色梦似夜空，
2: 成龙的醉拳，
1: 醉拳，
2: 左边点右扫刀，
1: 好比浪涛，
2: 有万种的委屈不止一笑，
1: 嗯，
2: 我一下低我一下高，摇摇晃晃热热闹，所以乾坤我最知道。
1: 哎，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醉的歌啊！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歌曲演绎。最后一首张信哲《爱如潮水》，稍后九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为您带来音乐圆游会。
3: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

0: 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日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29度，上海小雨，25到28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南京阴，24到28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郑州晴，18到30度，青岛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17: I love it。
1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告别盛夏的热烈，走进崭新的九月，愿我们都能活得坦荡。一起来听孙燕姿《直来直往》。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碎碎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通过不同节奏的律动，不同气氛的高潮，将年轻人的想法主张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也鼓励了在快餐时代下的爱情更要坦诚面对自我，不要为了迎合外界而改变了自己的初心，把烦恼轻轻放下，把心事唱成歌。

不是故意怀念或者缅怀那些轻狂岁月，五月天只是想告诉大家，也许你处于人生低谷或心情失落，我们只是要忘记那些不高兴的人和事，夏意慢慢退场，秋风悄悄登场，不去纠结昨天，好好期待属于我们的下一秒。张碧晨，下一秒。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他是谁？
4: 我儿子。
5: 我丈夫。
6: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4: 军人。
5: 军人。
6: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4: 8年了。
5: 3年。
6: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4: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6: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4: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5: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6: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当旋律成为光。

0: 小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你是不是常有这种困扰？明明每天都认真清洁面部，肌肤还是显得暗沉，触感粗糙，护肤品吸收效果也不理想。其实问题可能就出在洁面这一步。一款优质的洗面奶能为肌肤打好基础，让后续护肤事半功倍。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日常刚需好物，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它兼顾清洁与养肤，全新山茶花配方，洁面时能带走毛孔内的污垢，还能帮助肌肤抗氧化，洗完面部透着自然透亮感，日常淡妆防晒都能直接洗净，还带着清新的山茶花香，护肤第一步就很舒适。官网150毫升正装，平时售价500元，作为日常消耗品入手确实心疼。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一支150毫升正装只要168元，囤两支装更划算，只要318元。有效期到28年3月，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货不多，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王菲，世界赠予我的。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常常被琐事所困，忽略了内心的声音。世界赠予我的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重新审视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感受其中的美好与温暖，也允许偶尔跳出世俗，做一场天马行空的梦。林宥嘉，思凡。

孙凡也许是街头巷尾偶然的相视一笑，也许是疲惫时朋友默默递来的一杯热茶，又或者是深夜归家看到那扇为自己亮着的窗。这些微小平淡却暖心的事物串联起我们生命的珍贵记忆，是真正值得我们留恋的美好。心底那份浅浅的眷恋也在这个九月慢慢苏醒。言其儿，心恋。

0: 海、吉利银河、岛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18到33度，宜宾晴，21到36度，延安晴，13到28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1到23度，泉州大雨，25到30度，珠海多云转阴，2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周星哲怎么了？愿你在这情感的漩涡中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即使受伤也能坚强地面对，让心灵在孤独之后重新绽放出爱的光芒。总有一些情绪藏在心底，就让旋律替我们诉说。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当旋律响起，就好像路旁含苞待放的花朵终于迎来绽放时刻，静静诉说着一个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在沉静中孕育出更深的芬芳。那些经年累月的坚持，在生活琐碎中依旧紧握的手，都藏在这首歌里，被莫文蔚低速的呢喃歌声轻轻托起，历经时光温柔绽放，电波里享受这份松弛自在的时刻。时代少年团，躺着真舒服。想躺在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5: 当旋律成。

致你，以慧用她那温柔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暗恋的细腻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恋恋不舍又念念不忘，像是在轻声诉说着自己的心事，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那种爱的渴望与无奈。面对喜欢的人时，小心翼翼又患得患失。九月是全新的开始，怀揣热忱与力量，汪峰，怒放的生命。

我们生来就不该被平淡困住，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追逐辽阔的天地，把过往的跌倒当作成长的养分，怀揣一份刚毅与热忱往前走，终有一天你会拥有挣脱一切的底气，看见独属于自己的彩虹与星河。九点最后一首歌交给梁静茹，小手拉大手，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慧，慧吃才健康。在开始今天的一块钱体验养生好物的福利活动前，我想先和大家聊一个常见的困惑。我们明明已经很注意控制油盐，少吃主食，为什么体检指标还是不太理想？其实答案往往不在少吃什么，而在于吃对什么。就五个字，吃够蛋白质。如果你60公斤，你就得吃够60克，相当于10个鸡蛋。显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啊，一次消化不了这么多的食物。所以呢，年过60岁的人啊，健康饮食的核心建议是减油、增豆、加奶，每天喝1到2杯含有多种营养素的豆浆，特别适合秋冬季节的健康养生，也可以很好的呢帮您补充必须的蛋白质。这豆浆啊，虽然看上去啊不起眼，但作为了有了千年历史的滋补食品，它富含的优质植物蛋白是咱们肌肉有劲儿、骨骼壮实、血管滑溜的来源。很多喝牛奶不舒服、不消化的老年朋友都会选择豆浆来补充蛋白质，但光有蛋白质的补充还不够，最好有滋补食材的加入。那么今天咱们给您送福利的这一款

0: 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以说它做到了好营养、好味道、好健康。它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按照古方配比，通过低温研磨，去腥去涩，精制而成。冲调一杯，喝起来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日日滋养，气色好。如果您想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是参加团购活动，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块钱，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啊，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您订购的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不简单，它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六种道地食材，按照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理念配制而成的一个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总结起来就3句话：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每次一袋好营养啊！现在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钱，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您还犹豫什么呢？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来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箭杆黄芪，品相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党参啊，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纹霜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必须是宁夏的。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次，咱们拿到手呢，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从这里送到您的餐桌。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咱们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遍万遍，不如您亲身体验。现在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您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呢早晨冲一杯，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把精气神找回来，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时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62，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哈，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钱，到手仅需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上午10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4到29度，连云港多云，23到28度，淮安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商丘多云转晴，17到29度，蚌埠晴转多云，19到26度，宿州晴，19到24度，淮北晴，19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0: I love it，
9: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九一九音乐园游会。
11: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九月的风带着几分古意温柔，穿梭在旋律的故事里，感受岁月沉淀下来的深情，一起来听林俊杰《醉赤壁》。

爱情的主题如同晴雨表一样，始终让人琢磨不定。关于爱情的定义，每个人对于爱情都有自己的看法。正如这首歌所唱，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计算。跳出日常的琐碎，在音乐里感受别样的浪漫思绪。蒲熠星 Shakespeare's Bruises 莎士比亚之殇。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日推荐告五人即将推出的全新单曲《在这里等你》。你对100年后的世界充满怎样的想象？告五人想用100年的时间等一种不再错过，让他们用歌声唱给你听。
2: 大家好，我们是
0: 告五人。
3: 在这里等你这首歌是告五人最新的歌曲，我就站在这里等你，等着你回头看。100年后的世界仍然是你我所熟悉的世界吗？如果那时候还有演唱会，如果 AI 没有变成贝多芬，如果你爱的音乐仍用力传遍全世界，欢迎你来到告五人在这里演唱会，我们演唱会见。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激动难以忘怀。

沈佳润《美美 Sunday》，这首歌是最有效的祛斑味松弛剂，我想你不会反对吧。沈佳润将外语空耳梗神曲填上生活化的中文词，打造出三分糖般的轻盈体验，清澈嗓音搭配阳光旋律，宛如此刻窗外的风，秋风徐徐，梦回古典街巷，后弦西厢。

曲西厢，把中式浪漫写进旋律，带我们感受古韵流转。前程易得，故人难逢，花开岁岁不休，可那年花下心动，只属于转瞬即逝的少年时光。919 HIT FM 戚薇，如果爱忘了。

0: 秋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29度，上海小雨，25到28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南京阴，24到28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郑州晴，18到30度，青岛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这样的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王力宏《大城小爱》，唱出一种浅浅的淡淡的初恋味道。走进九月，城市依旧喧嚣，愿我们历经世事还能回到最初那份澄澈的心境。蔡淳佳《回到最初》。

为什么富有了，什么都不缺了，简单的快乐会不见了？蔡淳佳和林俊杰携手合作的这首歌，洋溢着微小而确切的幸福感，让我们想起那些最简单的快乐。换个听歌心境，李宗盛《山丘》。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晚间闻到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盛世浮沉难预料。

刘宇宁天问，一曲天问，问尽江湖恩怨，探遍岁月沧桑。人生长路漫漫，比起刀剑相向，放下执念才是难得的通透。这个季节适合心怀欢喜，去热爱生活里细碎的美好。阿四喜欢。

其实喜欢本就是一件不讲道理的事，它让我们患得患失，让我们放下骄傲，让我们心甘情愿地认了。不必责怪自己的软弱，也不必掩饰内心的深情，能坦然面对这份喜欢本身就是一种勇敢。时光总留下些许遗憾，就让歌声慢慢抚平。我是晶晶，今日收工曲陈奕迅《内疚》，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18到33度，宜宾晴21到36度，延安晴13到28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1到23度，泉州大雨25到30度，珠海多云转阴2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九月的阳光缓缓洒落，就像极光带来的美好期许，跟着张韶涵的欧若拉开启元气满满的午前时光。

北极光的神秘，爱与希望的炽热，都藏在张韶涵清亮的嗓音里，仿佛有一道光穿透云层，照亮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或许生活偶尔会陷入黑暗，但请记得，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道光，只要相信，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欧若拉。愿我们跟上生活节奏，从容感受每一段时光。张学友，三分拍。

生活就像一首充满各种节奏的乐曲，而三分拍所蕴含的轻快典雅的华尔兹节奏，仿佛是生活中一种和谐的韵律，接纳所有状态，自在做自己，就足够闪亮，不莫愁，没差。

0: 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指尖笑，刘周成，时光晃呀晃。当我们闭上眼睛，这首歌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的大门。时光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欢笑的青春岁月。在这首歌的旋律里，我们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在阳光下奔跑，在雨中嬉戏。那些美好的回忆就像电影画面一样在脑海中不断闪现。音乐超能力，张震岳，路口。

路口藏着无数人的爱情故事，有人在路口等待，有人在路口离开，有人在路口心碎，有人在路口醒悟。我们曾在路口做着相爱幻梦，也曾在路口经历心碎离别，最终在路口学会了放下，明白了爱别人之前要先爱自己，坚定奔赴属于自己的方向，在九月活成自己的铠甲与光芒。李宇春，木兰。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凉州，阴24到29度，连云港多云23到28度，淮安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商丘多云转晴17到29度，蚌埠晴转多云19到26度，宿州晴19到24度，淮北晴19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蔡依林《日不落》。《日不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音乐作品，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和回忆。每当听到这首歌时，我们仿佛能回到那个充满阳光和希望的年代，感受到那份永恒不变的美好与真挚，伴着轻快律动，把心底的温柔诉说出来。毛眼七、毛不易和影子跳舞。

这首歌让我们听到了这两位歌手不常见的甜。我们在社会的规训中习惯隐藏脆弱，却在音乐里找到了与阴影共舞的勇气，怀揣热爱，勇敢追逐心中不曾熄灭的梦想。鹿晗，追梦赤子心。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师傅，去三里屯。
4: 好嘞。
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3: 这不没警察吗？
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3: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3: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激动难以忘怀，

易恩、嚣张。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为了所爱的人放下自己的骄傲与尊严，全心全意的付出，可换来的却是对方的不在乎与伤害。但我们要知道，爱情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卑微付出，而是两个人的相互珍惜与呵护。音乐里坦然面对感情里的得失，莫文蔚《他不爱我》。

在冯德伦与徐若瑄公开恋情的那一天，莫文蔚恰好在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上用这首歌作为九年恋情的终结，他边哭边唱的模样至今让人动容。而之后嫁为人妇的他又在演唱会上与爱人互动演唱了这首歌曲，他不爱我见证了两段感情，相同的歌因为不同的人竟然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况味。把旋律珍藏化作前行的动力，杨宗纬前戏，下个小时再续音乐的浪漫篇章。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1到33度，宜宾晴21到34度，延安多云11到25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1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0到21度，泉州暴雨转大雨25到27度，珠海多云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10: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卸下一上午忙碌，那些热烈与平淡都值得好好珍藏。赵雷，我们的时光。

听赵雷的歌，总让人感觉到少年的气息。特别是这首歌，是赵雷和四个兄弟头顶着烈日，用五辆国产摩托车压出来的。从成都出发，十个笃定向前的轮子，十五座城市和三十个不顾一切的日与夜。这五个男人用疯狂记录下青春，用音乐雕刻下时光。继续听到陈粒小半。

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词，细腻描绘了爱情中的微妙情感。陈丽的嗓音清澈而富有感染力，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令人陶醉其中，感受那份小半的爱与温情，在九月里心怀热烈向往。王源，天亮一起追太阳。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告五人即将推出的全新单曲《在这里等你》。你对100年后的世界充满怎样的想象？告五人想用100年的时间等一种不再错过，让他们用歌声唱给你听。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4: 在这里等你这首歌是告五人最新的歌曲，我就站在这里等你，等着你回头看。100年后的世界仍然是你我所熟悉的世界吗？如果那时候还有演唱会，如果 AI 没有变成贝多芬，如果你爱的音乐仍用力传遍全世界，欢迎你来到告五人在这里演唱会，我们演唱会见。

0: 919 Hit FM。买吉利银河到养生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6543-2-1，巅峰！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激动难以忘怀，

黄龄、曾维新、探，很独特的国风旋律，岁月流转，世间几多悲欢，一曲轻叹道尽古今离愁。音乐超能力伴着周董的旋律，在忙碌生活里寻一份松弛安然的片刻。周杰伦《爷爷泡的茶》。

爷爷布满手茧的双手，泡开的是半生的牵挂与守候。最深沉的爱，其实都藏在茶烟袅袅升起的岁岁年年中。歌声诉说爱情里的聚散，读懂藏在其中的遗憾与动容。邓紫棋，泡沫。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21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2到28度；淮安，多云，20到28度；商丘，晴，16到31度；蚌埠，阴转多云，19到27度；宿州，多云转晴，18到27度；淮北，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梁咏琪，透明。都市的喧嚣里，每个人都渴望有一件隐身的魔法衣。当世界的注视变得沉重，透明变成了最温柔的逃离，不是孤僻的躲藏，而是卸下所有标签与期待，像风一样漂浮在人海，让灵魂挣脱束缚，飞向属于自己的自在天地。卸下伪装，直面内心。郭顶，我们俩。

这首歌发表于2009年，那时候没有太多的宣传费用，所以自然没有把郭顶的名气打造得多响亮。但那首歌在社交媒体并不发达，短视频风口也尚未到来的时候，在网络之中已经迅速传播。我是逍遥，继续陪你听歌，寻得内心安宁，看淡人间纷扰。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陈雪然，无名之辈。我们大多都是平凡的无名之辈，却依旧怀揣微光，借这首歌致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和过往不愉快好好告别，轻装向前。乃万 I don't wanna see you anymore。

副歌反复唱着 I don't wanna see you anymore， 藏着积攒许久的失望与释然，不怨恨，不怀念，只是单纯不想再产生交集，把所有温柔与热情尽数留给自己。音乐超能力最后一首歌，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我是逍遥，下一站雨晴，音乐小自由。

0: 师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1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31度；上海多云，25到30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南京多云，21到28度；苏州小雨转晴，23到30度；郑州晴，20到31度。青岛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九月午后，阳光温柔洒落，伴着轻快甜美的旋律，把一份简单的甜蜜送给正在收听的你。王心凌，Honey。

王心凌独树一帜的甜蜜唱腔着实让人着迷，搭配轻快的旋律，又甜又少女，歌词朗朗上口，怎么听都不会腻。初秋适合心生向往，向往远方与自由，跟着音乐放肆去做梦。郑钧《私奔》。

漫的事就是带上你爱的人私奔。然而现实中的爱情却有很多的束缚，你要结婚，要买车，要买房。爱情像是一份债，为了还这份债，你牺牲了一切，也模糊了爱情原本的模样。我是雨晴，陪你静静聆听这份心事。梁静茹，慢冷。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激动难以忘怀。

从漠河舞厅到玫瑰窃贼，刘爽的音乐从未让人失望。冰山坠入碎河，孤星奔赴焰火，这般极致的意象搭配渐进式的燃情旋律，把浪漫与毁灭的张力唱得直抵人心。世间有许多遗憾，有些故事止于陪伴，歌声道尽这份怅然。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

有些人不能在一起，可他们的心在一起。有些人表面上在一起，心却无法在一起。有些人从没想过要在一起，却自然而然的在一起。有些人千辛万苦的终于在一起了，却发现他们并不适合在一起。一座城市装着一整个过往，就像这首薛之谦，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1到33度，宜宾晴21到34度，延安多云11到25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1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0到21度，泉州暴雨转大雨25到27度，珠海多云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有为。李荣浩，年少有为。年少有为四个字听着是祝福，细品全是心酸。很多人都是在拥有一切之后才开始怀念一无所有时的真心，可惜人生没有假如，错过就是一生。愿当下的我们不负往后的岁月。李宇春，冬泳。

冬泳，这不仅是一首关于勇气和重生的歌，也是一首写给出走者的歌。不一定是地理意义上的离开，而是一种精神维度上的突围。面对命运的冰河，唯有选择勇敢跃入，才有可能真正的抵达。在慵懒午后，跟随旋律，感受独属于东方的诗意与浪漫。吴青峰，山河浮影。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

0: 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在我心底。
1: 海莱阿木，梦迪。人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在错过后才满心悔恨。那个曾为你不顾一切的人，被你不经意间弄丢，从此只能在梦里相见，连一句道歉都来不及说出口。慢慢读懂生活，读懂自我。蔡健雅，体会。

很多感情的结束不是轰轰烈烈的决裂，而是悄无声息的冰冷。当温馨变成拥挤，当沟通变成空气，我们都明白有些爱真的撑不下去了。做一只勇敢的小蝴蝶啊，挣脱束缚，肆意发光。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我是雨晴，14点见。

0: 我是后弦，现在是下午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21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2到28度，淮安多云20到28度，商丘晴16到31度，蚌埠阴转多云19到27度，宿州多云转晴18到27度，淮北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世间万般风景都因看见而珍贵，在九月午后，愿有人成为你的光，陪你看清世间所有温柔。林宥嘉，你是我的眼。

林宥嘉的声音漫过耳畔，这首《你是我的眼》变成了一汪温柔的湖，倒映着每个人心里那份对被照亮的渴望。这不是简单的情歌，是关于依赖与救赎的私语，是我们在茫茫人海中终将遇见那束光的信仰。平凡人的悲欢藏在烟火岁月里。任素汐，湖广生。

0: 有些歌声是电影灵魂的延伸，当旋律响起，那些荧幕上的小人物便会立刻鲜活起来。一曲浅唱诉说小人物心底的执念，安静聆听这份厚重故事。此刻让简单的歌声抚慰你的内心。张绮珊，两三句。
1: 不确定过了多久，有些事总是能够一眼就看到尽头。

0: 这里等你。你对100年后的世界充满怎样的想象？告五人想用100年的时间等一种不再错过，让他们用歌声唱给你听。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五人，
3: 在这里等你。这首歌是告五人最新的歌曲，我就站在这里等你，等着你回头看。100年后的世界仍然是你我所熟悉的世界吗？如果那时候还有演唱会，如果 AI 没有变成贝多芬，如果你爱的音乐仍用力传遍全世界，欢迎你来到告五人在这里演唱会，我们演唱会见。

0: Bea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团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3456。
2: 激动难以忘怀。

危险派对，王以太的律动感十分抓人耳膜，让人深陷在慵懒的节奏中一起晃动。刘志佳用婉转的女声声线，让人瞬间置身舞池中央，感受爱情萌动的瞬间。跟着律动摇摆，把烦恼暂时抛开。王菲，《笑忘书》。

真正的在乎从来不是失去自我的讨好，而是拥有自爱的底气后从容给予的温暖。当你学会放下无谓的执念，才能以完整的姿态去爱别人，去拥抱世界。生活有奔波，也有烟火，酸甜苦辣皆是日常。在细碎日子里，认真热烈地好好活着。有请郝云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31度，上海多云25到30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南京多云21到28度，苏州小雨转晴23到30度，郑州晴20到31度，青岛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唱尽了分手后的众生百态，苍凉的感慨油然而生。彼此爱过的人成为过往的回忆，又是谁的错呢？我想说的是，爱情不分对错，彼此喜欢就是值得。让这首老歌安放我们藏在心底的旧情绪。张栋梁，北极星的眼泪。

0: 眼泪。
1: 看过微笑 Pasta 的你是否还记得这首歌？这首记载了好多人青春的歌，多年过去再听也仍会热泪盈眶。初秋的风容易勾起思念，有些念想挥之不去，矜持遗憾终究拾不起。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张远嘉宾，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一句简单的歌词却道出了多少心酸，曾经那么相爱的两个人，最后却只能以嘉宾的身份出席对方的婚礼，看着自己心爱的人走向别人。爱情有时候真的很残忍，幸福不必奢求太多，懂得知足便已经足够。周星星，足够。

每次听足够都感觉像是被爱情的甜蜜包裹着，好想每天都在你左右，让你感受我的温柔，这就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吧。结束两小时听歌，起来活动一下腰身。周杰伦，霍元甲，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1到33度，宜宾晴21到34度，延安多云11到25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1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0到21度，泉州暴雨转大雨25到27度，珠海多云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6: 掌柜的
7: 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9: 你看我不讨回你。
10: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8: 哎呀，怂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1: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2: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4: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5: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6: 客官里边请。
17: 有福之人不用忙，苦了吧唧。
15: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1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5: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直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8: 有事儿还得是俺姊妹，你别的不行，还得是俺姊妹。
15: 你又感动了？
18: 我感动，真的。
15: 啊，上嘴唇碰下嘴唇的事，这玩意儿你就感动了？
18: 那不感动怎么呢？你看那些表哥表弟什么表舅们，有哪个敢自省？
15: 他们自省你愿意吗？
18: 自省。
15: 就这事儿上，他们可能真的不太敢吱声，好吧？
18: 真的，你看他们这个西亚的一个个，你看俺姊妹一个个，我自己亲自去，
15: 还得是您姊妹是吧？
18: 俺家5个月的给你带，
15: 这样也感动
18: 啊！
15: 5个月的也感动，哎呦，
18: 感动！
15: 三胖哥、十七哥，这时候到你们上场啊！哎，你高低你得说句话，
18: 家里有狗子都来，
15: 有活物的都上。
18: 来，小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啊。
15: 哎，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中来，今天这个互动也很有意思哈。就说如果有一件事你说了算，就你现在你一言九鼎，你吐个唾沫是个坑的那种，你最想许可什么事发生？
18: 是，哎，还有一个呢，我们直播的时间呢是每天的下午3点到4点。如果说平时大家想那个和。

0: 就是老表互动聊一聊，可以进我们的群，微叉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
1: 可热闹了，拉萨这都有。
0: 哎，你进来，我们拉你进去。
1: 本来我们有这个群管理的，现在插不上话了，
0: 是
1: 怕影响他们的节奏，
0: 瑟瑟发抖。
1: 哎，这把意思，你别自找，俺拉自己了。来吧，各位，以两种方式，一个是开心客栈的抖音号，一个是微什么号啊，都能找到我们哈。
0: 是的啊，来，小宝都来说说，如果有一件事你说了算，逗你说了算，
1: 哎。你是什么事儿？
0: 你可以允许什么事儿？
1: 哎，你说，徐州三生首饰会收说，金价涨到2500吧？
0: 他让金，
1: 我同意。涨完我就卖，涨上去我就卖。
0: 妞妈说，为什么他月嫂敲他胆？估计他月嫂就看他节目，知道他
1: 吓着了。在外地的时候就想，我马上回家了，我得打听打听。
0: 给他干月嫂，他那么乖，他是徐州最乖的女儿。
1: 他还撅我，到时候
0: 啊，大乖生小乖。
1: 哎呦，那两个一块撅我，
0: 我就是哪来的崽啊！我是，
1: 你看自己在这边找月嫂的时候，也得满处打听
0: 啊，
1: 看有没有好的，
0: 是
1: 哎，有没有是认真负责的？人家也得打听雇主啊。
0: 怎么跟找对象是一个道理？
1: 那一不一模一样的吗？这双向的嘛。你让人放鸽子了，正愁着呢。上节目之前，姐妹们总弄呀。
0: 茉莉说，拐姐未来俩儿，海哥未来3年内有1800万，先签我嘴定换。
1: 好，
0: 换过来，
1: 不要，就这个，
0: 我要
1: 就这个，都说了，唾个唾吧，是个坑。就这什么时候应验？哎，未来说什么？3年内，哎，可以。
0: 牛妈说，我跟你说了，我给你干月嫂最合适，我不能让你撅我。
1: 那也不能撅他。
0: 那你撅我也不行，是不是？咱说实话啊。
1: 就是哎，要不然你这样，如果有幸的话，你真的又能找到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月嫂。
0: 我给大家分享，
1: 不是，你给人家签合同，
0: 给
1: 你签里边去。
0: 我不撅你，
1: 哎，你也别撅我，互相不撅条约。
0: 他们还有给我出主意的
1: 啊，
0: 这不是你给我出的主意吗？让我给我婆婆，让我给我婆婆，让我婆婆再就业。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可行，而且你不花钱。
0: 我怎么开口讲呢？我回家就说，妈，我给你找了个再就业的途径。
1: 哎，这个途径整的可好了，
0: 你考月嫂去。
1: 你不用考，
0: 就
1: 反正是咱自己人嘛，我信得过你。
0: 那他进人家中介公司，他得考。
1: 那还来得及吗？
0: 努
1: 劲，就一把岁数了，努努劲也行，每天挑灯夜读。
0: 为了自己家孩子，你怎么弄？
1: 就会拼了一把老命了，是吧？
0: 完了，就是我给你的签呢，你再给我。
1: 你傻了吧？你傻了吧？你就说你的这个钱你自己拿着。你让你婆婆自己拿着。
0: 俺妈不能要。
1: 你妈妈就算要了，你看这嘴多甜。你妈妈就算要了，那不到时候还得贴补你们身上来。
0: 俺妈不能拿。
1: 哎，是吧？你这是，阿姨不是那样的人，那不天天的好吃好喝的供着，对吧？真的可以，而且还有一份保障，社保也给交着。你看看，里外里一分钱没花，妈妈挣了份社保。
0: 你怪狠毒嘞，
1: 而且用的是自己人，多放心。
0: 哎，还有这个妞妈妈说，你要是不让我撅你，我就不给你带孩子。这什么钱可以不要，但是你
1: 必须撅。
0: 就远了离我得请你撅我，是这意思吧？你多大个人男？多大个人你就想来当就月嫂，
1: 就喜欢钱不钱的无所谓
0: 啊，
1: 钱乃身外之物，我有自己的班上。
0: 哎，
1: 人家不说了，我还有自己的班，还不要你的钱，但是你得让我去啊。
0: 要不然他那最大的能退让一步就是，你把小娃送来吧。怎么我呢？
1: 管小的，
0: 我呢？
1: 就是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就是月嫂是不是产妇，她也得稍微顺带手，
0: 不然呢
1: 会也要。对，就是你不能光照顾小的，大的不管啊。
0: 啊，对，算了，我也别给他了。他说他带他的，就是教他怎么撅我了。
1: 哦，就孩子刚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就是这方面的，怎么撅他妈妈？
0: 略说，哎，今天节目能许愿吗？
1: 许愿，今天就是许愿呢。
0: 许愿，能许愿啊！
1: 哎，今天就是说，如果有一件事你说了算。你希望他许可什么发生？
0: 他问啥时候我俩给实现？不用我俩实现，今天就是有一件事你说了算，你想许什么愿？
1: 哎，对，
0: 他要许的愿就是徐州亨稳。多爱多三六，
1: 这不就是这样吗？现在不就是这样吗？一年

0: 这个茉莉说，徐州秋天的蚊子最多了，护城那是蝴蝶子。
1: 蝴蝶，哎，对，这还是没有长大的蝴蝶子。
0: 咱的蝴蝶子就是肯咬个人而已。
1: 蝴蝶嘛，它有的爱吃蜂花蜜，有的爱喝点血。
0: 哎，这个直播间，只去丑的直播间。你是得有意的吗？改这个名字。来，宝，你知道得有意是什么意思吧？是哪里的朋友？
1: 你等一下，我看一下他是哪里人哈。
0: 他说，哎，不是彭城吗？
1: 嗯，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彭城吗？
1: 是啊。
0: 哎，你可以这样解释，但是我
1: 这样理解也行。
0: 名字字不是那个字啊，字不是那个字。这个风信子说是拐妹儿，徐州第一拐。先别穿这个名声了，回头月嫂
1: 月嫂都已经打听到了。月嫂现在都开始俺不来，俺不敢去了。
0: 是的，
1: 真的倔。然后葛青路老刘说，哎，你别放了，下个星期该把羽绒服穿上来了。
0: 别说啊，别瞎胡说哈。
1: 夏林那倒不至于，
0: 咱指命的，
1: 穿个冲锋衣。
0: 咱指命的纯九成四季很稳的。
1: 是，风调雨顺的，哎，这是好都来吧。
0: 海宇说，我许可取消调休，假期就该完完整整属于自己。
1: 对，他同意。你说的他就得接下来下个假，这个假期不就实现了？
0: 陈复义
1: 啊。他不就没有吗？是吧？没，好像是没有的。
0: 是啊，陈复义，如果你把那个中间三天你请了，
1: 超长假期，你放的不要太爽，这个假。
0: 不巧，
1: 嗯，
0: 鄙人还剩三天年假。
1: 怎么了？
0: 嗯，
1: 什么意思？你三天内你这个怎么了？怎么了呢？
0: 中间正好卡三天，
1: 你敢吗？
0: 我凭什么不能请？
1: 你凭什么能请？你不许
0: 不能请？
1: 别人都好好上班了，哎，别人就这假期中间三个工作日，就你在那请了三天假。
0: 有个该死的人，明天后天是不是就不来
1: 了？啊，不好意思，明天后天我又公休了。
0: 哦，你刚才讲话好大声啊！
1: 哎，是不是有点大，有点吵到你了，有点过到你的耳朵了？
0: 啊，那当然。
1: 对，明天后天
0: 你不能请。
1: 哎，能请啊。大家要合法运用自己的假期，合理的运用自己的假期，这是你该享的权利。
0: 死完了，真是
1: 搁这等着我呢。我爱吃又说，哎，海胖，
0: 嗯，
1: 又想翘板。
0: 是的，
1: 不好意思，是一个既定事实了。已经确定了，哎，不睡觉哈。
0: 明天他就不在。哑文嘴拐拐说，俺妈烧起饭了，想什么名字？
1: 那三天假就用你躲开哑文。
0: 这真要那样，我铁定不能，我把锅搬了，我都不能让俺妈烧起。
1: 就非得那扯那口稀饭是吧？
0: 哦，这个小丸子说，我许可年轻人可以勇敢试错，失败也不用自我否定。失败当然不用自我否定。
1: 你要否定别人。是别人没有配合你才让你犯错了。
0: 宝，这件事你干了，你就是最勇敢的。
1: 哎，你要尝试。
0: 你别不管是领导让你干还是你主动去干，你去干了别人没干，你就是棒的。
1: 但你老错，那你也反思吧。
0: 这为什么老错呢？
1: 对，就同一个事你要老错，那你该想想是不是自己问题了。
0: 那啊，老错了，对。
1: 你哪怕你换一个样呢，是不是？
0: 那咱要是错一回，那就是。
1: 那你勇敢啊！
0: 你管他谁说啥，领导说，领导也要有容错的这个度量。
1: 领导肯定有的，要不然人家怎么当领导？
0: 但是要是大错，你大错也不行。
1: 大错你辞职吧。
0: 对
1: 、嗯，大错自己就辞职吧，行吗？就到时候别让领导难堪，双方都难堪。
0: 哎，
1: 都不好干，好吧？
0: 谢谢西院吴彦祖给我们送的加油鸭和簪花，谢谢你，小宝。
1: 哎，祥子说，每次都错咋办？
0: 你每次都错，你辞职
1: 就是，就这份工作可能真的不太适合你。
0: 我啥不长记性呢？
1: 就同一个问题，你要次次错次，那就跟小孩做一加一，非得你就说三，就每次都算成三。
0: 我是希望大家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还是要不然还是劈下海，
1: 打一顿，
0: 劈一下海哥的价吧，对不对？那他们说不劈你的价。要不然还是批一下吧，
1: 批一下，让有人在后边等着呢。
0: 对，后面我还等三天。
1: 对，他这个价说出来比我更可恶，我告诉你，我就是普通的工作日啊，就那个小心思一旦有了哈，他马上去申请去，
0: 对不对？大家都有这个权利休工资。
1: 这是你该想的，是吧？
0: 要同意吧，同意，
1: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0: 同意这一个也同意下一个。
1: 对，首先在我这儿我就同意了。
0: 我也同意。
1: 你我们俩都互相同意了。没有什么不行的。你们这些哈，我们最多在附件里边看一下，做个参考。不能影响最终的结局的。
0: 观察员说，这才刚开学，明天拍了6节课，我不想上班。 你要是语数。

0: 养劳神，那确实很惨哦。
1: 可是你已经休了两个月了。
0: 他们休了两个月是拿来休养身体，
1: 调养的是吧？啊，恢复自己的生机的。辛苦了，园丁同志。
0: 茉莉说，狗休假最好了。这边休那边我都跑，可什么
1: 跑国外去了？连你弄的，你还上国外去了？
0: 你到那秃刀了，秃刀了。
1: 你秃刀，你创业去。
0: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也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啊，微差群是 FM 开心客栈添加，然后我们会把你拉到群里来。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2: 你多吃点，
3: 来，吃这个。
1: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4: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5: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4: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6: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4: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7: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4: 反家暴，说出来，
8: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6: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6: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尤物小海。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2: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来来来，就是包括直播间，您再给我说说，您再给我讲讲，就是怎么说的？
12: 月嫂，你得先伺候人家月嫂一个月，凑满一个月，然后剩下的一共42天，不是吗？他再伺候你12天，这样才叫月嫂嘛。
1: 哦，就是
12: 说，要不然月嫂是怎么来的？
1: 也就是说，我花钱找月嫂
12: 啊，
1: 我生完孩子，
12: 对，从你生完孩子那第二天开始算，
1: 只要他只管到俺家，
12: 哎，
1: 我以个花铲过去，匍匐趴在地上给月嫂换鞋，
12: 哎，是，对，
1: 哎，我就这种态度照顾
12: 他。你要这样讲礼仪是吧？
1: 啊，
12: 没有，我一般没有这么大的礼仪，不用花铲，不用花铲。
1: 哦，你们怪好嘞，
12: 就热情一点就好了，哎。
1: 怪好嘞，
12: 对对对，
1: 就是说我先照顾月嫂一个月
12: 啊，一定要凑满一个月哦，
1: 做饭呀，吃喝拉撒呀，
12: 对，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啊，这些你都得做。
1: 想吃什么我给买，
12: 哎，是，
1: 想穿什么衣服给买。
12: 当然啊，月嫂也不是说就是漫天要什么帝王蟹啊，这不，就家常饭
1: 也有职业道德。
12: 哎，有，这他都经过培训的。
1: 就是月嫂，我先照顾他一个月，
12: 是，
1: 然后他再照顾我一个月。
12: 没有一个月，不一共42天吗？还剩12天。
1: 哦，
12: 你这么一个月，你这算什么账？
1: 那我得多感动他才乐意反过来照顾我。
12: 你这一点说到点上，你但凡有点让人家不开心，人家转脸就走了。我你月嫂你都请不到。
1: 哦，我还得注意。
12: 对，你得注意你的态度
1: 啊！我得注意我的态度。
12: 哎，
1: 哦，知道了。这个巨量引擎说，那你得对月嫂好点
12: 啊，
1: 不然给你和孩子穿小鞋。
12: 哎，是不是啊？你看茉莉也说了，哟，乖姐伸手不挠，坐月子还花钱
1: 啊？这不是
12: 他喜欢，
1: 他们说要态度
12: 嘛，礼仪。哎，
1: 但
12: 是你非得要这样的话，那月嫂可能会稍微感动一些
1: 啊，哎，加分项。
12: 哎，对，是个加分项，但是不是一个基本要求，明白吧？
1: 哦，知道。
12: 你好好考虑考虑自己还有什么绝活，
1: 对，
12: 到时候都在月嫂面前就展现一下。
1: 行，这个丁女士说，你这个月嫂就是你没伺候好才撂挑子。
12: 哎，不是，这一点我要说一下，丁女士
1: 啊。
12: 不是没伺候好，是声名在外，就人家打听了，不说了吗？双方都得打听。
1: 所以说，您的意思，这个是我想问一下哈，我就只问一句，
12: 嗯，
1: 这种照顾是只针对的我呢，还是说所有
12: 都这样？你打听打听，哎，你打听打听
1: 啊，
12: 嗯，哎，都这样，你打听的是不是
1: 啊？我仅猜应，就是我名声不好，哎，才这样对。
12: 不是，你名声哪儿不好了？啊？你怎么能这样说自己呢？哎，在徐州那么多人认识你，对不对？找人随便打听一下都知道，大拐。哎，谁不知道啊？
1: 行，我决定了，让你媳妇来给我当。
12: 哎，现考来不及，还得没老婆吧？
1: 王静静说：“月嫂，这个行情吗？”啊，我去报名，啊，
12: 那你想来大国家试一个月，
1: 啊，
12: 乖吧。
1: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12: 哎，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也是想让大家来放松一下的，就是如果有一件事你现在说了算的，
1: 嗯，
12: 你最想许可这件事是什么？
1: 是什么？
12: 嗯，
1: 哎，欢迎咖啡 VK VTK 还有幸运儿小宝来到直播间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下。平时如果在直播之外也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大家可以进我们的 V 叉群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啊。
12: 这个是先加好友啊。
1: 哎呀，我们把您拉到群里面啊。
12: 你看种花的陈姐又说了，
1: 嗯，
12: 我允许长辈去追求自己的爱好啊，你到老了老，你不用围着儿孙去转，是不是？但是，如果你儿媳妇给你交社保，那就得另算了。哎，给你交社保，还给你发工资，还让你来照顾他。
1: 我不用，我不用儿媳妇。对对，我不用。
12: 你不是什么不用什么？
1: 我不用儿媳妇给我交社保。
12: 不用你媳妇给我。
1: 我不用俺儿媳妇给我交社保。
12: 那怎么了？啊，这点都是。你看这婆婆，哎，
1: 追求我的爱好，
12: 是份保障。你怎么人老，你怎么不清楚了呢？这个脑子。
1: 来，各位小宝啊，都来说一下这个，别喊我应酬，说听得出来你想干嘛。我许可不喜欢的饭局能够坦然拒绝，不用找借口。
12: 就大胆的说出来，有时候真的拒绝一个人蛮难的，就大胆的说出来。
1: 这个尤其是在工作上，可能还分年龄阶段，对吧？你比如说刚刚工作那个时候，
12: 那太难了。
1: 就是觉得酒接一下就明明不能喝，还是去吧。你毕竟就是也想留个好印象给领导啊，给客户。
12: 对。
1: 可能比如说三十多岁，你像海哥这样就死了半截儿一样，对吧？这搞那搞，对吧？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12: 去了就死那来了。
1: 哎，他就真不行。
12: 哎，就拿着自己的相片往那一扔，来喝啊！往那一呸。
1: 这个王静静说：“那我许个愿吧，我许俺嫂子可不能生气，我6万一到手，你这个小
12: 孩。”你这个玩意儿，这个呀。
1: 你这个小孩儿，
12: 但是他这个真的实现了。
1: 他自己还说他嫂子对他可好了。
12: 你嫂子什么长嫂入母，长嫂入母。
1: 我愿意那嫂子生气，我跟你说。
12: 那嫂子揍你，俺都不拦着。
1: 是。
12: 哎呀，但是你好嫂子嘛，是吧？你大不了你嫂子。
1: 嫂子，你大胆点。哎，是这个吧？
12: 是是，演的哎，可以。
1: 行行。
12: 嫂子借你6万块钱。
1: 你大胆的往前走。
12: 我卖了小车。
1: 来，这一锅粥了。
12: 嫂子不能给你置气。
1: 想想那嫂子对你多好了，那嫂子当年还那个给你介绍对象，怎么来着？什么骑个洋车子？
12: 带着俺嫂子。
1: 哎。
12: 骑过一片可狼头，来到枣庄城。
1: 那哈什么？
12: 嫂子说：“那哈看见了吗？侠友失手捏子的，那个都是他。你这还侠友还会失手捏子？
1: 你嫂子给你介绍个会失手捏子的对象。
12: 哎，你只做6万块，你搞底粉，你嫂子一个。
1: 还有这个，欢迎无聊小宝来到直播间啊！三胖说：你跟那嫂子说，嫂子开门，我俺喝。
12: 怎么还想来家里混吃混喝？门都没有。”
1: 看一下这个阿莫说，我许可不必事事追求完美，有缺憾的生活也值得热爱。那当然了，
12: 放自己一马吧，好不好？你这每天弦绷那么紧，多累呀！
1: 要告诉自己，即便以后要省两个儿，也是阳光美满的生活。
12: 一定是，一定是。你看人王静你说了，人王静不光显摆6万块钱，人家还替你许了呢。
1: 许什么？
12: 说我许可拐姐坐月子不被月嫂揍。哎。月嫂就是那种好人、哎、
1: 我命上是有多不好、啊、
12: 如果你从咱直播间现在这么多人里挑一个，可能这就成天天走、

0: 二题，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
1: 橘子味落日，橘子味落日说，我许可所有人拥有穿衣自由，不用被指指点点。这个呢，想穿什么穿什么，我
0: 倒是保留。你不觉得应该赞同吗？
1: 我持保留意见
0: 啊，
1: 因为什么呢？就是人在社会的是群居动物
0: 啊，
1: 也要
0: 顾及别人，
1: 遵守一下基本的社，就是那个
0: 社交礼仪算是。
1: 哎，就是公序良俗，
0: 就不能自己太任性。
1: 对，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社交礼仪上讲，见客户化一个淡妆啊，哎，整体头发不讲头发。
0: 就最起码对人的尊重，
1: 面容衣着整洁大方呀，这是对人家的尊重，
0: 是
1: 啊，对不对？你儿子这总不能见客户打个奢顶，
0: 啊，就
1: 春顶
0: 见客户的时候直接取下来是这意思，
1: 不画个土眼线，
0: 画
1: 土
0: 眼线，哎，烟熏妆，
1: 啊，对吧？烟熏妆，找口香糖，哎，
0: 地板头，
1: 签合同，哎，不合适，那也不合适，对不对？
0: 但是你说你，我觉得这句话你跟咱直播间的这个人说。今天他没有攻击你的穿着呢，
1: 你引导什么？瞎引导什么？
0: 都提到这样了还不攻击啊？各位，
1: 茉莉说完之后迅速得到了群里面两个朋友的点赞，就直播间两个朋友点赞，穿衣自由是吧？我穿开裆裤上大姐，你干什么？你
0: 这属于耍流氓。
1: 你问问上一个姐姐要麻光你的胸大妹，
0: 上一个姐姐要对不允许，姐姐也不能穿开裆裤，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蒸饺馄饨小笼包，汪宁回家
0: 吃的。
1: 我不是蓝妈烧稀饭了。
0: 你是那个月嫂吗？是那个发团，先摸清雇主的名字。
1: 或者说，咱不讲别的，见客户对不对？
0: 啊，
1: 起码得洗头吧。哎，不讲、啊，
0: 也不一定，要没有太大的味儿，你忍忍就过去了，是不是？
1: 是，也是。
0: 你也不跟客户说，哎，客户，你看我头发油的。
1: 哎，你问问气吧。
0: 人家不在，没有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啊。
1: 谢谢张作义给我们亮的小星星啊！欢迎刚刚进到直播间的小宝们。
0: 来吧，各位，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可以跟我们互动，开心客栈哈。另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那个微差群，先加我们好友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我们也会通过您好友把您拉进群里来了。我们看一下时间，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21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2到28度，淮安多云20到28度，商丘晴16到31度，蚌埠阴转多云19到27度，宿州多云转晴18到27度，淮北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0: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来，小宝们，等一下，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大家可以搜月嫂，
0: 搜什么？
1: 哎呀，我这羽毛的酱，
0: 满脑子被月嫂放鸽子。
1: 哦，来，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啊，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0: 哎，今天我们要问各位一件事儿，就让你想想，如果有一件事你说了算，你现在就说了算了。
1: 嗯，
0: 哎，你最想许可这件事儿是什么？
1: 是
0: 允许它发生。
1: 哎，我允许就是00后勇闯月嫂圈。
0: 其实挺好的。
1: 95后勇闯已经开始有了，
0: 已经有。
1: 我甚至刷到一个男月嫂，就是有很多那个。
0: 你在点我？
1: 嗯。你
0: 就到时候咱节目不能就是一个坐月子一个伺候月子。
1: 海哥，你真吃不了那个苦，咱说真的。
0: 能吃苦？哎，雇主。
1: 好。
0: 首先，一个月的福谁不能享啊？
1: 来。不是正儿八经的说
0: 啊，
1: 首先要熬夜。
0: 就从转着
1: 结巴什么？
0: 就我这血压就
1: 天天熬，
0: 白天能睡觉
1: 熬一个月，
0: 白天能睡觉，
1: 原则上能
0: 啊，
1: 原则上
0: 那不就行了？
1: 原则上是要给月嫂中午和小宝就是中午要午休一下的，但是小孩那玩意儿，你哭了能扣电池？
0: 扣啊，能扣啊？你说能扣电池的？
1: 我就是问问号，能扣电池？
0: 啊，是疑问句啊，疑问句。那就孩子什么时候睡我什么时候睡呗。
1: 对，你孩子，哦，哇，你是来干嘛的？
0: 陪孩子的吧。这人家有朋友说月嫂贵，它贵有贵的道理。
1: 是
0: 啊，是你首先这个熬夜我就不行。
1: 好多那个月嫂就上一个刚下户就得靠一两个月来调整，这玩意儿真的是耗精气耗气血。
0: 你想想，就是那些没有请过月嫂的，你自己去照顾孩子，是不是也这样？孩子一哭，你再困再累，你都得起来回去哄他。
1: 你看，无聊，真我太感动了，我太感动了，粉丝们真的。
0: 那无聊说什么？
1: 实在不行，那个你给俺筹钱吧。
0: 啊，
1: 俺一人就照顾那一天。是多不愿意，还得筹钱。
0: 哎，这是一种幸运
1: 啊！
0: 毕竟当月嫂可以绝雇主嘛。对，特别是大拐这儿。
1: 绝。
0: 哎。
1: 不行、
0: 哎、那是不是每一个朋友去你家的第一步就刚踏进去你都划产你都划产，
1: 你为了享受这个划产也可以
0: 熬一夜嘛、哦、哎呀熬、哦、一夜无所谓的，
1: 海哥这辈子就想让我给他来个华贵是吧？
0: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我可就有兴趣了。
1: 三棒哥说啊不去
0: 啊，你这样都不去啊啊！
1: 无聊说那俺这装也行，偷一个月是你凑月嫂。你哪装
0: 是不是啊？也不光我们直播间是这样，他装里都这样。
1: 您哪装啊？
0: 客栈装，开心装。
1: 哎，我不上了。
0: 哎，孩子，哎，可不能让孩子听到这话啊！孩子没说你，他在说他们的，他吓唬他们的。
1: 哎呀，梦露姐说熬五个多月了，夜里执行一次也快熬废了，就是可是说，
0: 哎，是是。所以需要年轻力壮的小青年们、
1: 哦、
0: 反正你们平时在家玩也不睡觉、哦、平时白天你眯那么一会儿哎起来接着玩，你这跟一样的就是挣钱呀。
1: 现在有上门遛娃的，就那种高精力的娃，就90后
0: 啊，
1: 95后00后上门就是来接，把你的娃接一出去玩一天
0: 啊，然后回家直接扣电池。
1: 回来小孩累的洗完澡就睡觉。
0: 哎呀，你以前有遛狗的，
1: 而且带的去的都是特别负责任那种大户外、
0: 啊、
1: 大运动，就对孩子视力发育特别好的，
0: 就是相当于另外一种早教，
1: 使劲练，
0: 使劲练他。
1: 哎，一个星期下来，孩子也不挤湿了
0: 啊，
1: 也不皮血了
0: 啊，
1: 哎，也不挑湿了，
0: 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 哎，皮肤黝黑，
0: 皮肤黝黑，
1: 眼睛敞亮，
0: 哎，
1: 还长个子，也不用补钙。
0: 哎，你看，那这是一个。啊，不行，我现在也不行了，我也带不动了、那孩子能玩没累呢，我先累了，我先找地方坐着。
1: 普恩斯说你这样你给孩子报体校效果一样。
0: 三四岁的也行吧，反正从小就上寄宿学校，是不是孩子太惨了啊？
1: 一夕说，这么说吧，好的月嫂不差活，都得提前约。你猜我是不是被割了奶？
0: 哎，人家这个不就是走不了吗？上一个雇主看这个月嫂太好了
1: 啊。
2: 哎，姐，你不能走，你走了俺家就散了。
1: 不行，我给人定好了。
2: 你
1: 下一个
2: 那也不管姐，要不然这样吧，你看你跟那公司说说，反正下一个也没见过你姐，那咱怎么感情那么深呢？不行，姐，
1: 我们都是有职业操守的。
0: 你怎么也头疼？还是手不舒服？
1: 我们都是有职业操守的。
2: 我懂，我懂，姐，不让你背干。不让你背干，你看妹妹
1: 当然不能背干了，谁给你背干了？
2: 不让你吃亏去，
1: 加钱。
2: 哎呀呀，不用你说那么明白，姐，咱姊妹俩提什么钱的外道啦？
1: 哎呀，
0: 这不好的嘛，人家就愿意留下来，是吧？
1: 哎呀。
0: 所以各位有好的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哈，这个愁回了这个。
1: 局长已经说 C 跟关爷以为预产期的，都上关爷家坐月子不？谁？
0: 怎么互相伺候？
1: 干什么？
0: 这个啊、哦，照顾自己的娃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耐心，是烦，就照顾别人
1: 了。你就给我添麻烦来了，真是。
0: 拿人家的钱替人家看娃。
1: 哎、
0: 你再累的身体，你再不想起，那也能起来了、哎，是这意思吧？
1: 哎呀，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两种方式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个是抖音账号搜索开心客栈，还有一个可以进我们的微差群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
0: 先加好友，我们会把你拉群里的哈。
1: 是的，
0: 嗯，
1: 还有这个
0: 三宝说，
1: 嗯，
0: 赶紧跟大爷姐说一声，
1: 嗯、
0: 我觉得他能干这活，
1: 大几个姐姐都能干。
0: 不是，你刚才还说要找九零后
1: 呢，我都不敢用。
0: 啊，对。为了他自己个人的安全，
1: 他们签不签都无所谓，他们主要是来了能撅我。
0: 那你但凡是你这个拐，但凡张嘴了说姐真的我你能帮帮我，那没问题。
1: 三胖哥说你怕啥，那可是坐远的不是你。
0: 而且那几个姐姐他哪个能惹得起？
1: 那当然了、
0: 一个的他武力值就直接拉满了，
1: 天天搁群里把他落几顿，还搁啊你怕啥。
0: 他是这个意思，你帮他分担一下。
1: 分担什么？他说了，撅两句，撅两句，死了。
0: 不是分担一下，这样就能少一个人撅他了，他就压力就少一点了。
1: 山川渡说：“我许可亲情不必一味妥协，不舒服的关系可以保持距离，可以，
0: 可以。”哎，本来现在亲戚就没有多少了，
1: 嗯，
0: 哎，都不来往。

0: 前我有亲戚直接问我，你远大短钱？
1: 嗯，
0: 我说够累的，够累的短钱，够用的，
1: 够用是短钱。就
2: 问弄起，人家都跟你没说一个实话，你就跟那一个劲儿，一个没点眼力见。
0: 哎，我就给他笑。现在问我，你现在远大多少钱？够累。
1: 怎么了？
0: 够累短钱。
1: 够用。
0: 够用了。
1: 够用是短钱。
0: 还有我回答
1: 的啊，直接苦当他面苦啊。
2: 一般人哈，就真正的就是那种碍于面子，人家可能真的不问，
0: 是，
2: 除非他是想在你身上找到点优越感。
0: 对，
2: 啊，他就是这种。你要是说比他挣多，他拉脸；你要说他比他挣的少，他开心。啊，回去就贫，你说你还能谁挣？你就因为就挣那点儿。
0: 他大部分的情况是希望你听到你过得不好。哎，
2: 当然，真心关心的那是除外了。
0: 哎，来，小宝，抖音照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激动难以忘怀。

0: 界不少。
1: 九一九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3: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4: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3: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4: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3: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尤物小海。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0: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哎，给大家说一个周末的好活动啊，就是在这个周末，周五晚上、周六、周天，由我们徐州广电和市供销合作总社联合主办的公益社区行暨鹏城一新市集，正式走进全山区茶棚社区的碧水湾小区。9月4号到6号连续三天，碧水湾 A 区的广场暖心开机。
0: 是的，那本次活动深耕社区民生服务，把公益便民、本土好物、文化娱乐一站式送到居民的家门口，拉近邻里温情，打造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公益品牌。
1: 活动亮点
0: 挺好了，
1: 9月4号下午4点现场带来精彩的文艺演出和趣味互动，参与就能够领取精美的礼品。
0: 哎，就是参与互动，我们到时候 Jason 会提一些小问题给你做一下互动，就把礼物送给你了哈。
1: 而且现场好物丰富齐全，供销本土名优特产，地道实惠，景酿啤酒、月饼、劳子号享油、响昌米线、冯米、湿磨米面也应有尽有。哎，这个正好这过节了，快
0: 哎，是8月15嘛啊。另外现场还有好玩的，你像糖画呀，另外还有香包、古风饰品等等一些特色非遗文创，还有各类的网红小吃、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同时配备超多的亲子游乐项目，就一家老小到那都能玩得非常的尽兴。
1: 还有
0: 呢，
1: 还有免费的公益服务啊，免费理发、手机贴膜、口腔视力检测、家电维修，还有消防科普、应急急救、心理咨询，这些便民服务全部都会带到现场，真正的为大家送福利办实事。
0: 是的，9月4号到6号就是这周五、周六、周天，碧水湾小区 A 区广场逛市集、品美食、赏非遗、遛娃游乐、享公益服务，一站式承包你的暖心周末，欢迎大家前来打卡参与。
1: 哎，小宝们就是别忘了啊，9月4号到6号三天，我们徐州广电在碧水湾 A 区的
0: 广场
1: 啊，等着各位啊。来，各位小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
0: 我是尤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大拐在节目中等着各位。拜拜
1: 拜拜。

样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在开始今天的一块钱体验养生好物的福利活动前，我想先和大家聊一个常见的困惑。我们明明已经很注意控制油盐，少吃主食，为什么体检指标还是不太理想？其实答案往往不在少吃什么，而在于吃对什么。就五个字，吃够蛋白质。如果你60公斤，你就得吃够60克，相当于10个鸡蛋。显然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啊，一次消化不了这么多的食物。所以呢，年过60岁的人啊，健康饮食的核心建议是减油、增豆、加奶，每天喝1到2杯含有多种营养素的豆浆，特别适合秋冬季节的健康养生，也可以很好的呢帮您补充必须的蛋白质。这豆浆啊，虽然看上去啊不起眼，但作为了有了千年历史的滋补食品，它富含的优质植物蛋白是咱们肌肉有劲儿、骨骼壮实、血管滑溜的来源。很多喝牛奶不舒服、不消化的老年朋友都会选择豆浆来补充蛋白质，但光有蛋白质的补充还不够，最好有滋补食材的加入。那么今天咱们给您送福利的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以说它做到了好营养、好味道、好健康。它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按照古方配比，通过低温研磨去腥去涩，精制而成。冲调一杯，喝起来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日日滋养，气色好。如果您抢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是参加团购活动，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块钱，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哈、啊，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您订购的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不简单，它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道地食材，按照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理念配制而成的一个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总结起来就3句话：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每次一袋好营养啊！现在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钱，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您还犹豫什么呢？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来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箭杆黄芪，品相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党参啊，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纹霜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必须是宁夏的。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次，咱们拿到手呢，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从这里送到您的餐桌。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咱们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遍万遍，不如您亲身体验。现在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您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呢早晨冲一杯，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把精气神找回来，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时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62，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啊，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钱，到手仅需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

0: 搁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咯。活动报名热线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62 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31度，上海多云25到30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南京多云21到28度，苏州小雨转晴23到30度，郑州晴20到31度，青岛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9: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愿我们都能不被琐事束缚，随心而行，自在奔赴。今天的开场，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0: 101.9 FM 就是爱音乐。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激动难以

陈奕迅《爱是怀疑》跳出传统情歌的叙事，用轻快的律动撕开爱情复杂的真相。爱不只有甜蜜，还裹挟着妒忌、不安与猜忌。接纳爱本身的不确定性，坦然地看待相聚与别离。

何洁，请不要对我说 sorry， 唱出感情走到尽头时的倔强与释然，极富感染力。这不仅是情歌，更是一份关于告别的成长宣言。真正的放下，不是忘记，而是再提起时已云淡风轻。梁博。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装修选

0: 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1到33度，宜宾晴21到34度，延安多云11到25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1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0到21度，泉州暴雨转大雨25到27度，珠海多云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昨天呢，在我们去了这个徐州的王陵路，在遮天蔽日的法国梧桐树下，有学校的墨香，有咖啡店的休闲，更不缺好吃的美食。那就在这片绿荫底下，有一家开了快十多年的小馆子，叫十面埋伏，门脸相当的不起眼，里头呢也就七八张桌子，环境谈不上好，但是一到饭点就是满满当当，不为别的，就为那一口让人惦记的味道。他们家的招牌呢是香辣无头鱼，这个是必点的，端上桌红彤彤的一大盆，厚厚的酱铺满鱼身，看着好像哎呦很挺唬人的，其实呢这道菜它是甜辣口，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入口的时候酱汁的甜味先窜上来，辣味呢在后头慢悠悠的跟着，你就用这个酱去蘸馒头啊，配面那都是一绝。那么去他们家店呢，如果把鱼肉吃完之后，那个酱都是要单独打包带走的。那爆炒系列也是一定要点的，有爆炒扇片，哇，这炒的一点土腥味都没有，非常的嫩，就是油香酱香裹着。还有爆炒黄喉，切得薄薄的，大火爆炒黄喉是又脆又嫩，咬在嘴里呢嘎吱嘎吱的。还有一道年糕炒八带，这个年糕呢是软软糯糯，吸饱了汤汁，八带鱼保持着脆弹的口感，两种质地搭在一起呢是特别的有滋味。压轴的必须说，油炸羊肉串那是可以单独去开炸串店的水平，猛火高温油炸，这个羊肉的表面水分被锁住，咬开的时候呢汁水特别的充足，而且它的甜辣酱也调得很好，我觉得这家店老板真的是一个调酱高手啊，就是完全拿捏这些酱料不同的风味，不同的层次和口感。不过呢，这家店就老板一个人掌勺啊，如果说人多的话，上菜速度确实比较慢，但是你吃到嘴里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哎呀没有白等，热火够味儿，每一口都透着锅气，为美食所等待是值得的。有没有吃过这家店的朋友，你觉得味道怎么样，或者是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尤其是在王陵路上的美食，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直接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来自王若琳，三个人的晚餐。

0: 告五人推出全新单曲《在这里等你》，你对100年后的世界充满怎样的想象？告五人用100年的时间，等一种不再错过，让他们用歌声唱给你听。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五人。
3: 在这里等你这首歌是告五人最新的歌曲，我就站在这里等你，等着你回头看。100年后的世界仍然是你我所熟悉的世界吗？如果那时候还有演唱会，如果 AI 没有变成贝多芬，如果你爱的音乐仍用力传遍全世界，欢迎你来到告五人在这里演唱会，我们演唱会见。

0: 现流行的力量。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败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

0: 9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2: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搅一搅 Head of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今天呢咱们分享的是徐州王陵路上的美食，刚才说的那家呢叫十面埋伏，我们的管理员也把具体的定位都发送到吃货群当中了。还有朋友就分享说，在王陵路呢小区里有一个老式的糕点叫做制衡糕点。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去王陵路上直播的时候还专门去那儿买这个糕点。他们家呢有豌豆沙的红豆绿豆等等几种很传统的馅料，这些馅儿呢都是手工炒制，很绵柔，一点都不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而且老板就是现烤现卖啊，如果遇上刚出炉的口感更好，真的很香。我记得我有好几次就突然特别特别想吃这个味道，然后专门去买过，有的时候呢就让附近的朋友帮我代购一下给我捎过来。它这个糕点真的是很有特色，它外面呢是有很多层，但是它并不是吃起来就是很酥脆的，它是酥软的啊，吃起来的时候也是那个层层掉渣。我特别喜欢吃红豆沙味，它就是红豆本身的那种香甜，还有奶酥馅也很好吃。然后我记得这家店很小，老板就是一个小小的烤箱，然后一直在那儿现包现烤，就每年中秋节之前他们家的生意都特别特别的火爆。还有小胖球说喜欢吃王陵路上的梁祝手做凉皮，说他们店呢真的是收拾得很干净，吃起来特别的安心，凉皮是很清爽的酸甜口，酱汁不厚重，还带着麻酱的香味，喜欢点凉皮牛筋面和凉面的三拼，三种口感融合在一起，筋道爽口，夏天的时候呢还有绿豆沙，冰冰凉凉的特别的解暑。之前我们有去探过这家店，当时还拍了一期视频，是在户部山的梁祝，其实这也是在徐州做凉皮儿一个得有至少5年6年的一个品牌了。然后它也是特别的独树一帜，有自己的口感，就是像它的店铺也好，它的味道也好，都是非常的清新清爽。那如果各位还有什么关于王陵路美食的推荐，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也希望各位呢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郁可唯时间煮雨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我是浩贤，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1到33度，宜宾晴21到34度，延安多云转阴9到26度，西双版纳中雨23到31度，拉萨小雨转中雨10到21度，泉州暴雨转大雨25到27度，珠海多云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陪伴在各位周二的傍晚。今天呢是26年的9月2号，时间过得真快，想想自己在2026年的九个多月啊，都活啥了？你说，仔细想想，过得也还行，好像没有少胳膊，也没有少腿，对吧？气色也红润，有光泽。体重控制的也还可以，生活稳步进行，喘气速度依然保持，身高也没有缩水，健康方面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啊，还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这个挺好挺好啊。做人嘛，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咯，我们有饭吃，有衣服穿，闭眼能有觉睡，低头有鞋穿啊，出门呢能打车啊，下雨淋不着啊，这样想想其实也挺好的，对不对？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如果说咱不是说整个过程都是开心的，如果说我这一个月都很开心，我这半个月都很开心啊，我这一个季度都很开心啊，我一个夏天都很开心，不是说这样的开心。我们呢就是哪怕你有一个开心的片段和开心的画面都是 OK 的，对不对？今天我们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说一说你最近生活里面有没有什么快乐的片段，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好不好。说一说最近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什么快乐的片段，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快乐一点呢？你得笑，你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哎，你就笑，那你笑对人生笑一笑，十年少。哎，你比如说被领导批评了，领导说你这个月的工作真是一塌糊涂，一败涂地，一瓶不满半瓶荒，一事无成啊。然后就说你这个月的绩效拿不到了，你就说哦，真的吗？然后领导说你什么态度？这样吧，你今天去财务那儿把工资结一下。那太好了。你就这样下去，你的人生也没有什么事情好烦恼了。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话题，说一说你最近生活里面有没有什么快乐的片段，是不是？你想一想，哎，最近下班路上看到夕阳西下，迎着金色的日落，打开收音机，哎，或者是自己，或者是和朋友，或者和家人坐在车里面一起听着节目，欢声笑语的，就或者是呢，就你一个人就那么一直往前开，你想一想这个画面是不是也觉得很开心呢？过一会儿两边的路灯全部都一盏一盏的亮起来，哎，你就会觉得你踏上了一条阳行广大道。哎，咱就说

0: 龙天飞马你好 ，Hello 向日葵你好，
1: 向日葵花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鹿窝打卡，又是完美的一天，
0: 完美的一天，
1: 今天的工作
0: perfect， 哎，
1: 我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工作，我感觉上班挺好的，
0: 上班挺
1: 好，今天爱上这个工作，爱上的有点疯狂，
0: 是不是因为时间长了没上班？
1: 今天你笑了吗？今天可不能不笑啊，
0: 啊
1: 开心的笑，像一朵花一样绽放。
0: 不能苦笑，要高兴的笑，要开心的笑，要像一朵花一样绽放，好像向日葵一样啊，永远向着阳，永远乐观积极向上，大家都笑一笑啊，来我喊数三二。

啊，安能说，我站在因果里，尽我所能，尽我所不能，不能空心度日，万事随缘，于人于情，仁至义尽，问心无愧。

密之后不能随我意，那就随你意，你随意。最近一直不开心，别人给我上了一课，那是别人的本事，如果我走不出来，那就是我的无能。这个司马懿曾说，看人之短，天下无一人可教，看人之长，世间皆是无师，这一路走来全是老师，斩我天真，杀我幼稚，磨我心性，练我筋骨，能点醒我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经历，是南墙。哎呦，写的这么有这么深的哲理性，这么深的悟性啊，猜得那么透呢。最近经历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啊？安能说出来，也不是说让我们开心开心啊，我看能不能安慰你一下，这是好对症下药。人生就是这样的，不如意十之八九，对吧？不可能啊，永远都是顺心顺意的事情啊，也不可能永远都是在低谷，它总有那么一两件事情，就是在你经历了很深的低谷之后，哎，再给你两颗甜枣吃一吃，再把你打入低谷啊，然后再把你拉上来，再吃两颗甜枣，再把你涌下去，涌下去，推下去，那挠下去。

0: 实每天下班听我邓哥的节目是最开心、也没有什么疲惫感。
1: 哎呦，你看看，你看这个清爽，这个高冷水，这个会数啊，这个不得了，你伙伴啊，真想温暖你的心灵。周周啊，周周，你不要在那个群里面再扒你的那个了。这是啥呀？是你就叫周周吗？你那个山泉水、矿泉水的啊，泡茶专用水的，咱不发了，行吗？Hello， 小胖子饭团，你好，香菜萌萌吃，你好，和信广场打卡的，这个下个路口见，你好，错觉，欢迎你，欢迎韩冰啊，欢迎雨润打卡的冰梅蓝笑0516，欢迎你啊，阿波罗，
2: 打卡打卡，今日我打卡，
1: 是我分享最美丽的星星，午夜特别冷清。Hello 米老鼠 ，Hello 米酒李杰，这个好多好多啊！我今天嗓子有点不大舒服，我就不一一念你们的名字了，好不好？不一一念了啊！各位打卡的朋友，我统一的全部都看到喽，全部都看到你们喽，爱你们，爱你们，比心比心比心。
3: 大老虎打卡。
1: 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让身在远方，总是要提醒直播。好的，我待会儿直播啊，一会儿啊，等我一下。你的心转不灵，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一说你最近生活里面有没有什么快乐的片段，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嘞，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当旋律成为光。

好了，视频直播间，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将将打开啊，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多事的事，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咯啊，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多事的事，花朵的花啊，将将打开我们的视频号直播。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8月30号安徽就是临近开学，有一位幼儿园老师分享自己不想上班的状态啊，小朋友呢拉着老师就是耐心的开导，花式的劝导啊，说让老师成熟一点，老师你成熟一点，老师你多向其他班的老师学习一下，尽快的适应，还贴心的提醒说老师你再坚持一下，再过两天就能发工资了。不少的网友看完之后呢就直呼共情啊，说自己节假日后返岗的状态和老师是一致的。你说这么大人了怎么还不成熟啊，你看看连憋着本的老死啊，别人上班靠咖啡续命，这位老师呢上班就是靠小朋友画大饼打气。不得不说孩子们的安慰是又朴素又现实的，直击打工人的痛点。

那我们就再坚持坚持吧，啊，再过一个月就发工资了，可能好使的也就只有这个是吧？嗯，大家呢暑假返岗的状态可以说就是跟这位老师一模一样，区别呢就在于有的人靠咖啡续命，有的人靠学生画的饼续命，而且呢小朋友的饼还特别的实在，不画未来星辰大海，只画眼前的月底到账啊！这招对成年人特别的好使，太好使了。小朋友呢都说，就说再坚持两天，那我们就再坚持坚持两天吧，毕竟他们连成熟都懂，你总不能输给一个五岁小孩的觉悟吧，加油哦，打工人从幼儿园抓起啊，从幼儿园的宝宝开始抓起啊。

浪漫根。好，我们再来说一说8月25号就暑假快开学的日子呢，重庆古南派出所接到学生小张，学生小张就张同学报警啊，就说自己的在小区楼栋大厅玩耍的时候呢，把装有身份证还有家门钥匙还有暑假作业的背包放在角落里面，返回之后呢就发现背包不见了，就报警了。那民警呢通过调取监控把背包给找回来了，找回来之后呢一看，这个身份证也在，家门的钥匙也在，怎么暑假作业不见了呢？那在民警的这个就是引导之下啊，张同学就承认自己的暑假作业可能是遗忘在了同学家里啊。随后呢，民警就前往小张同学家，找到了他的暑假作业，但是呢，里边一个字儿也没写，就没写暑假作业啊。然后民警呢，对他报警求助的做法是肯定的，同时呢，也提醒他学生不要抱有逃避作业的侥幸心理啊。开学马上就要开学了，尽快把作业补完啊。也不知道他班主任看到没有啊，这下好了，就是被班主任校长女朋友都女朋友女同学啊，女同学都刷到了，你说完蛋了。咱听说过洗钱的对吧，洗作业，你说你把没写作业合理化，这还是真的头一次见哦。还是通过警方来堵住老师的嘴，你说心眼儿就不少，这小孩啊跟警察叔叔玩心眼儿，这下可好了啊，这下可好了。那你没有写的作业你也别写名字，你不承认是你的不就行了。是张同学这一波操作堪称就是暑假终极战术，先呢是报失，再甩锅给神秘消失的背包啊，企图用警力给自己的作业判个死刑。没有想到你说民警硬是这个凭着监控把包包给找回来了，还顺藤摸瓜翻出了同学家的就没写的暑假作业，这下好了，身份证能补，钥匙能配，但空白的作业这个警察叔叔也帮不了你啊，宝贝。心眼子真不熟、哦、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呢，在云南西双版纳上永村50头野生亚洲象深夜进村觅食，不少本地村民就说近20年来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规模庞大的野象群，当地立刻启动应急预警，借助无人机全程跟踪象群动态，本次象群性情温顺，没有冲撞居民啊，也没有这个滋扰村民啊。这个8月25号凌晨呢，象群就平稳地返回山林，全程也没有人员受伤，万物共生，感受生态向好的美好画面。能见到这么大的象群，也是生态保护越来越好的证明啊。象群半夜，你说出门团建，你这事儿弄的啊？出门团建，50头拖家带口进村遛弯。不拆房也不拱人，吃完夜宵还自觉打包回山啊、嗯！这亚洲象的素质，咯巴儿，咯巴儿的，咱就说啊、嗯，全程零伤亡啊、嗯，挺好的。和谐社会讲究的就是逛吃不动手啊、文明，哎呦又能还能蹭孔挑啊。

0: 鲜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高频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

0: 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21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2到28度；淮安多云，20到28度；商丘晴，16到31度；蚌埠阴转多云，19到27度；宿州多云转晴，18到27度；淮北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3: 美丽的心情，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
4: 啊，Hello， 各位好，我今天呢，我把这个节目开场，我再给重新补一遍。因为呢，刚才在直播间的时候，他们提醒我，今天是周三，不是周二。那我一直都以为是周二，我节目开场的时候也跟大家说的周二，然后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跟大家互动的时候，我也一直在说周二，周二，周二啊。结果呢，结果它不是周二，它不是周二啊。Hello， 各位好，欢迎这个17:37来锁定收听91.9徐州音乐广播，音乐咚咚锵。在周三的下班路上，我陪伴各位两个小时的时间，周三三个小时，周四四个小时，周二两个小时。转不停，也曾经。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说一说，你最近生活里面有没有什么快乐的片段呢？还是说一个快乐的片段都没有？陈峰说，我最近在忙着养小动物，买了两只狗狗，还问朋友要了一只猫。嗯，我的妈嘞，那真的是就是动物乐园啊。嗯，然后再买只兔子，再买只那个无牙，不是无牙去了，那个鹦鹉啊，再买条毛蛇、嗯、动物世界、再买个蜥蜴。嗯，玉子说，我最近生活当中快乐的片段就是去唱了 KTV 啊、嗯，一个人去的还挺好的，因为一个人唱歌他就是能够唱得很痛快，对不对？还有那些就是还有一些人唱歌唱得比较痛快，是哪些人呢？唱歌跑调的人，五音不全的人，鬼哭狼嚎哼哼拉响吱哇乱叫的人啊、嗯，就是唱的让别人又想笑然后又笑不出来，想捂耳朵又不好意思的那种啊。他们就这些人，他们是很痛快的，酣畅淋漓的发泄，就不管周边人的死活啊。就是抒发自己情绪的时候那种过于猛烈，以至于忽略了身边人的感受。嘟嘟说，最近快乐的片段是做了公益活动啊。

世界上还是善良的有爱心的人多，对不对？但是呢也是有一些不那么善良的不那么有爱心的人存在，就很多有爱心的人比如说会捐一些钱啊，捐书啊，捐物啊，给一些机构啊，就是你捐的这些东西它是不是真的被用到实处啊、嗯？这个就是用到了实处啊、嗯，就是用到了实处。你的心转不停，我的爱也曾经。刚开始我用蜻蜓听的，我以为回听昨天的节目了啊、哦，那怎么还哦？我说的是周二是吧？因为啊。哦来了来了，后来你好，再买两条北蛇，最后只剩北蛇了。嗯，他是我的许仙啊，因为我说主儿啊，我过糊涂了，是的，我过糊涂了。你说我怎么过糊涂了？现在是醉跛了，醉跛了啊！没有机会学，跟着老娘生活的时候上学没有机会学，跟着老婆生活也不让进厨房。你怎么那么好的？

就是说不会做饭啊、随风飘扬不会做饭啊、空昨天夜里喝的酒到现在还难受，随风飘扬什么都会，什么都会就不会做饭，不吃也不做，要活着，Frank 中午喝酒了，行，那直播间的弟们，你们就说一说今天晚上做什么菜，会吃什么啊？今天晚上吃什么啊？我们呢就在这分享一下那个最近快乐的生活片段。我。

0: 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兰蔻精纯系列。过了25岁，可能皮肤呢，兰蔻，哎，不对呀，不对呀，我今天卖的是兰蔻精，不对，啊，那不对不对，我卖的不是山茶花吗？感情。
1: 对我说，别怕我伤心。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那个山茶花洗面奶，香奈儿的圣奈尔山茶花洗面奶啊，好多朋友都在用它，夸它超级的好用，它真的是把这个清洁和养肤就同时的稳稳的拿捏住了。全新的山茶花配方，洗的时候呢能够带走毛孔里面的污垢，还能够悄悄的帮皮肤抗氧化，洗完之后小脸透着自然的透亮感，日常淡妆啊防晒啊直接洗干净，还能够带着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护肤的第一步，哎，咱就是把小脸洗得干干净净的，对吧，利利索索的。哎，官网150毫升的正装是要平时是要卖到500块钱，那作为日常消耗品买一支是真的有一些心疼，对不对？但今天我们是大牌美妆抢先购，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山茶花，正装香奈儿的山茶花正装的洗面奶只要168块钱，如果说你买两支的话是318块钱啊。这个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份，所以说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货不多，哎，抓紧时间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话，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
1: 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
0: 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如果说你没有市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那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一下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在里面输入 DDFM919 DDFM919 就能够找到我了，然后你再给我发送市花两个字，我就能够扑嚓一下子把我把这个山茶花的链接发送给你啊。

奶奶说晚上准备嫩豆腐拌纳豆，嫩豆腐拌纳豆，纳豆你们纳豆是什么豆？嗯，纳豆是什么豆啊？咱也不知道啊，怎么还有个纳豆了？这怎么还有了？有豌豆，有绿豆，有黄豆，有什么豆？怎么还出了个纳豆呢？空说我今天吃俺媳妇做的肋瓜子炒肉，肋瓜子炒肉。我看啊，有不少朋友想要买我们的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啊，是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好了，给发过去了啊。这个枯叶蝶你收一下哈。思源君你收一下啊。繁星听海说。是花啊，八一之前没有拉我进群，国庆之前能拉我进群吗？在外面太孤独了。可以可以啊，你再提醒我，你再提醒我，以前拉了一波，怎么还又把你给拉下来？你说，嗯，花花说纳豆就是发酵拉丝的豆，发酵拉丝的豆，那是那种腌豆子吗？就和拉腌豆子差不多，是不是？是吗？是那种吗？纳豆。那给我发一个照片我看看什么叫纳豆，我非得搞清楚纳豆是哪样的豆，是哪个豆。

0: 啊，这是纳豆吗？他的名字就叫豆啊，后面三个这个小波浪。他说一个月都没有听你的广播了，你去旅游，接着我又放假了，我真的好想你。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真好啊，终于又碰上了。那豆啊，你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快乐的片段？有没有什么快乐的片段生活当中？
1: 小宝大哥，我晚上吃什么？完全取决于我们家的皇太后晚上做什么。
0: 皇太
1: 后她做什么，我就吃什么。至于那个纳豆是咱隔壁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国家的一种特色食品
0: 啊，
1: 一种可以拉死的豆子。
0: 拉死的豆子纳豆给我发个照片，我看一下啊，以失误为准。Hello， 胡嫂你好。
2: 想到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
0: 我们的新老师说，我都开车都困了，嗨起来吧。怎么弄呢？这才第一天上班，第一天上班就困了啊，是不是那个暑假后这那个假后总合征假后综合征嗨起来吧，你快点给我唱一句来，给我发个语音，给我唱两句来，别怕我伤心，或者爱死水险，或者前面我们放的霍元甲唱。

我看到了啊，纳豆，纳豆就是发酵拉丝豆啊，给我发了这个啊，大家好多朋友给我发了。哦，那这个是什么味儿的呀？什么味儿的是啊？甜的、酸的，还是没有味儿的，还是怎么着？是它什么味儿取决于自己放汤还是放盐、放醋。

安能啊。你说就是那个什么，每个睡不着的夜晚不属羊，也不属星星，属人生当中的错误、愚蠢和不甘。为什么要这样呢？那你越这样数，越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越会觉得自己过得一塌糊涂，一败涂地，一笔溜斗，是吧？你前面也跟我说了呀，你说司马懿说了，看人之短，天下无一人可教；看人之长，世间皆是无师。那你为什么就不能看到自己的长处呢？你为什么要是抓着自己的那些错误、那些愚蠢和不甘不放呢？是不是知足常乐啊？我看你怎么样，没有菜就这样干喝吗？没见哦，没见，好久没见，妹子酒喝的是妹子酒是吧？好久没见，他这个酒名就叫啊，不能说哦，啊不能说那个好像啊。

哈哈哈，花花说这个纳豆啊、就是一般人享受不了的味道，好奇的话可以大胆的去尝试一下啊。可可为你，那我就得去找我的楠楠，哎，我得好好的，就是让他给我做那个是什么豆来着？他刚才说的什么豆煮什么纳豆啊？他之间豆腐嫩豆腐拌纳豆啊。我楠楠让我吃点你的豆腐，然后再吃点纳豆啊。

0: 惨了。
1: 哎呦，那猫囔囔啊，那嫩蛋豆子啊，那拐了子啊、真好。抱抱啊，来个远程的抱抱。嗯，老冯不是在919吗？怎么又跑到董董家里了？谁跑我家里了？你这玩意儿整的，我这不是在直播间吗？我这不是在家里啊。
2: 真的是一种浪漫感觉，
1: 好了，一会儿呢我们就要进入到那个，就是我们就要进入到整点的时间了。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的，一支是168块钱，两支呢是318块钱。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哦，福利大促，如果想要抓住这一波福利的话，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啊，是明星和美妆大 V 的新宠啊，无限回购的这一款，把那小脸洗得干干净净的啊，这有山茶花景翠，有山茶花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咸蓝啊，我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啊。如果没有石花的微信，添加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高考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3456。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R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10: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晚上6点，通勤时间要注意安全，过马路的时候可不能旋转跳跃闭着眼哦。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我是周杰伦。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3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南京多云，21到28度，苏州小雨转晴，23到30度，郑州晴，20到31度，青岛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辣椒炒小鱼儿啊。他说我觉得那伙计提的建议不错啊，施花把家里面卧室复制成直播间的模样，以后在家里直播就好了呀。啊，是的呀，你这么一说也是的。我为什么要在台里来直播呢？因为收音机他得听啊。我在家里面直播的话，那车载收音机就听不到我的直播了，因为信号接不过去。然后呢只能用手机，就只能用手机进直播间听节目了啊。可能慢慢的发展有可能就是了。嗯，我看有的台就是那样啊，就是在自己在家里面弄一个直播间，然后呢上面就挂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就只做直播，他不做广播，就只做视频直播。有那种之前看到过一个，就湖北台的，好像是湖北台的啊，退休后的事儿，想怎么播就怎么播，退休后我不播了，我的娘嘞，那还没播够吗？你说啊，那还得播到早晚啊，我的娘嘞。嗯，碧水蓝天给我们提供路况，说成东快速路高铁站咯咯从喜王董方向有一个女士在往回走，在最左边的车道在逆行啊，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注意避让一下。城东快速路高铁站咯那片啊，从西往东方向有一位女士，她呢这就是逆行啊，在最左边的车道，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啊。是否能感应？
1: 大学路由北往南，刚过那个宽道大门的时候，在最右边的一个车道，有一辆那个电动车在那躺着那个地方呢。
0: 大学路由北往南，刚过宽大大门的时候，在最右侧的车道，有一辆电动车，那边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就是那个倒了。大家路过的时候也是一定要注意避让，也再次提醒大家，不管是开车，不管是骑车，还是步行，还是干什么啊，我们就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啊，安全驾驶，这是第一。

雅虎说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每天下班能够听到你的节目，非常的解压，非常的开心，谢谢你们啊！此时此刻在听我节目的朋友，你们举个手手吧，让我看到你们好不好？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好吧，有人也没有在听的啊、嗯，没有在听节目的，你说啊、嗯，都在直播间了是不是呀、啊？都在直播间了，都没有人在听节目，你是不是要了命了？One, two, three, go。

口有料，颗颗劲爆。绿箭先报益生菌爆珠加复合果蔬羽衣甘蓝苹果猕猴桃，这是我此时此刻在直播间喝的啊！绿箭风味酸牛奶，音乐咚咚锵，直播间有绿箭乳。

唱的太突兀了。行，我让你给我唱两句，你唱的上哪去了？听你的声音心情就是不一样了哈。我在你背后挡风，哦，你是我的花朵。

如果有不认识我的或者没有听过我节目的，也不知道我是谁的，可能刷到我的直播间会心想着神经病，哪那么的那个神经病。哪里的主持人疯了呢？C 家精神病院这就跑出来了。

0: 叫做我在你背后挡风。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走长途。哦，你是我的花朵，就放你身边很多小石头。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
1: 把你的手举起来。

0: 斗斗大。
1: 谢谢大家，谢谢，
2: 谢谢。
1: 爱华说，姐，等你忙完唱完跳完麻烦看一下，我想练要一下山茶花洗面奶。小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甜甜就是不务正业，就是正事不干。
3: 是花是花，我现在比你都惨，我又上班又七点半。
1: 啥玩意儿？他说的什么？我看看。哦，现在比我都惨，上班都是七点半。哦，下班上班，我他说是下班还是上班？
3: 是花是花，我现在比你都惨，我又上班又七点半。
1: 就是你，那你应该是晚上七点半对吧？我也是晚上七点半，反正我收拾收拾，我回回信息，我整理整理，基本上就是都是到七点半啊。那行，咱俩就是难兄难弟吧，难姐难妹啊。飞瑶姐姐。

0: 啊，我就说嘛，我说这个小迪怎么就宠了我两天的时间他就跑了呢？嗯，好吧，好吧，那记得来想，记得来想我，不是记得来听我，记得不听我的时候想我，好不好，小迪啊。
1: 龙龙阿姨，好久不见，哎，我开学了，要上三年级了。
0: 嗯，他说的什么来？他开学又要上几年级了？是三年级了啊。啊，真好，我再听一遍你的声音。
1: 龙龙阿姨，好久不见，
0: 这个小声音，
1: 我开学了，要上三年级了。
0: 哦，开学就要上三年级了，我的嫩蛋都走着冒弄呢。三年级之后还能听我的节目吗，宝贝？我想知道一下，三年级放学路上能听我的节目吗？还是说一放了学，然后爸爸妈妈就给报上了辅导班，就搁那甩那儿了，就甩住了啊？这上到几点呀，宝宝？上辅导班吗？开学之后三年级报辅导班了吗？乐，我的乖乐子，快回答我。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

0: 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家不要忘记了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最近的快乐的片段，好不好？你最近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快乐的片段呢？就那么分享那么一丢丢就行啊，就一个片段就好啊，咱也不指望你天天开心、天天快乐、天天拥抱幸福的生活了，咱也不指望啊。也基本上现在很多人都是做不到的，怎么能可能呢？除了去精神病院啊，除了像我这样病的不大起不就很重的啊。平复一下我们心情，嗯，平复一下。
1: 我5:40放学。
0: 你5:40放学，为什么到了18:14才来跟我说话？为什么，宝贝？为什么呢？是被我的声音所迷惑了，沉浸其中，沉醉不知归处，是不是？然后沉醉在其中，忘了互动。我说的话把你深深的触痛，所以让你忘了互动，都是智慧惹的祸啊！我开始拉汤搁这干哈了啊？他说的是啥呀？咱也不知道，在这说什么不知道，反正在这说，嗯，就很热闹里边，嗯，许茹欢迎你，中国欢迎你，肯德基欢迎你什么的，嗯，咱嗯。就聊的就是有自己的话题啊，每一个群里都有自己的话题啊。我在广播当中有一个话题，我在视频号的直播间有一个话题，然后呢大家在每一个群里面还都有话题，每一天都有说不完的话题。孔说喝多了就才快乐，椰子我都不知道疼都喝抹了，是不是？嗯，皇冠说一进来就那么上头哈、啊累得不行了，等着海边吃螃蟹。嗯，等那个周六的时候呢，就是你们先去，你们先去啊。你们先去了之后呢，我是那天有一个婚礼要参加，我参加完婚礼之后我再去跟你们会合。嗯，9月12号9月13号我们有连云港星啊，我带队游连云港，带队游啊，两日游。嗯，

少林说，今天下班路上天空非常好，心情非常好，就是路上的车流太不喜欢人了。嗯，车流也特别好，你刚好能够听到我的节目，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啊，这多好啊，天时地利人和的，对不对？少林，你说话。

啊，四要说大学路刚过国际城邦那边又有一个事故啊。刚才呢是在那个就是学校门口附近对吧，然后现在呢又是在这个国际城邦那边，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因为大学路那边一到放学的时候真的车流量特别的大啊，到上班啊下班的时候，上学放学的时候车流量非常的大，所以大家行驶在大学路的朋友或者是行驶在其他路段的朋友，我们都是要这个安全，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保持安全的车距，不要加塞，不要抢行，不要着急忙慌的，不要路怒啊，稳稳当当的回家好不好？

哎，我得亏不是个奶奶，我要是个奶奶的话，这可怎么弄啊？你说啊、嗯？我要是个奶奶，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啊、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该爱上好多美女，左拥右抱。哎呀，我的妈呀！抱抱搂搂亲亲睡觉觉。嗯

0: 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5: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7: 音乐咚咚锵，直播间由绿箭乳业特约播出。今天我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展示的、品尝的是绿箭鲜爆益生菌爆珠加复合果蔬羽衣甘蓝苹果猕猴桃风味酸牛奶，超级好喝，超级好喝。

啊，少林说，我媳妇开车，我转醒跟董董互动，有没有好吃的推荐？除了煎饼卷大葱，讲说完啊，绿箭这个鲜爆益生菌爆珠加复合果蔬羽衣甘蓝苹果猕猴桃风味酸牛奶，绿箭的，喝吧，嗯，这个也里边也能吃，然后奶也能喝，嗯。你的心好久没有人，说话你真能叨，为你们庆祷啊，为你们庆祷。直播间的弟们，你们吃了吗？吃了吗？嗯，能不能告诉我一声你们吃了吗？现在是正在吃，正在做饭，还是怎么整的？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我就是有那么特别严重的窥私心理。

0: 金。
1: 买手机到移动限时享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可可为你转不停，
1: 这是叫双鸭是吗？双鸭屁啊，嗯，我说校门口等着接娃娃呢啊。我在徐州市，美丽神话在徐州市，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哈，十分想念。还有 Frank 正在那做饭呢，哦，真好啊。他要就说一下你现在正聘搁那做什么来，嗯，要不然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就心里面就可难是姑娘呢，我攻击的慌。

0: 哎，因为我的猫弄呢，你弄蛋肚子上怪热的，哎，爱你宝贝，再听一遍。
1: 暖暖阿姨，我来打针。
0: 哎呦，好久没听到你这么软糯的声音，可爱的声音了，你说，我太想念了。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新版的山茶花洁面啊，香奈儿新版的山茶花洁面，大牌的品质，香奈儿，它自带高端的护肤基因，深受明星、美妆博主以及护肤达人的青睐，全网的种草笔记无数，口碑与实力兼具，温和洁净啊，里面呢有山茶花精华，用它洗脸不泛红、不刺痛，关键清洁力还超级的巧，脸上的油光、灰尘。还有没卸干净的粉底液，通通给你洗得一干二净，洗完脸软软的、嫩嫩的，就像做了一个高级 SPA。而且呢，它那个绵密的泡沫可以深入毛孔内部，像小吸尘器般把这个毛孔内堆积的污垢、油脂颗粒以及化妆品残留连根拔起啊！尤其是出油多啊、长期带妆的朋友，卸妆之后二次清洁可进一步的疏通毛孔，预防黑头、闭口生成，让肌肤呼吸无阻啊！泡沫也非常的绵密，男女通用的经典的山茶花香气，清新淡雅，配方中性温和，男女都适用，全家共用一支，简化护肤流程，实用感也是给大家拉满了。在官网上面呢，150毫升的正装卖到500块钱。今天我们是大牌美妆抢先购，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只要168块钱，囤两支更加的划算，只要318块钱。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那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石花朵的话，如果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ormo919 ddfm919 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你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吃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啊。 ddfm919 ddformo919

0: 高一点什么呀？今天我来和董果一块儿，那个
1: 董果，董果是谁？
0: 今天我是受邀嘉宾，受邀嘉宾。我主要是跟他干啥？今天主要跟他端茶倒水。
1: 他还站在台门口，说明你回来了吗？说明站在我们台门口啊，在那拍了个小视频给我啊。你这是回来了吗？从山西回来吗？蜀兵呀，真干净。是花赶着下班，差点把你忘了，突然想起来，赶快打个卡。

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价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九州通心说，世花，我赶着下班，差点把你忘了，突然想起来，抓紧时间打开，打个卡，下次不会忘了。你说，哎呦我的妈，碎地大小忘了，这可咋整呢？啊，碎地大小忘了。遇见说，世花你好，刚刚下班，复兴北路打卡，单位来了检查组，天天加班，好在下班路上有音乐陪伴，还好，还好，你也没把我忘了吧？心里还是有我的，还行。

0: 太阳说，懂我最近的快乐片段就是交到了新朋友哦，我才好才好啊。交朋友呢就跟吃火锅一样，什么菜都要来一点是吧，荤素搭配，什么朋友都交一点啊。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就是肉菜要多一点，素菜要少一点啊，因为呢我你就要告诉他们老子不是吃素的啊，我要吃肉啊。交朋友也要热情，也像是吃火锅啊，你等他熟了，要不然你跟谁都跟你不熟啊。当然了你也不能太熟，你熟大了那火锅呢也就变成火化了啊。嗯，
1: 你和一个转身就能变成陌路人。
0: 牛气啊，说我最近的快乐片段是写字越来越好了，我觉得我们的文字很有意思啊，确实是的。练书法好处多多，练书法能够提高人的审美眼光，能够协调眼啊手啊这种并用的能力啊，也能够丰富人的知识，修炼一个人的心性，能让一个人静下心来啊。练习书法对人的好处非常非常多，就是练习书法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坐姿端正啊，或者站立书写时要注意腰部啊，以免这个损伤腰部引发疼痛。同时呢要注意眼镜和桌面，就是你那个就是你要戴眼镜的话，你就是也得，就有的人我看他写的时候他就把那个眼镜就这样都挂到鼻子，因为他低着头嘛，他就那个都到嘴巴了都。那个眼镜呢就挂在那个鼻头那一点，你们见过吧那种啊，那个不好对吧，你就摆正了然后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啊。中国文字确实是很有意思的对吧，你就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意思啊。就是我重新说哈，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意思啊，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小意思你这人真有意思，其实我也没有掰的意思啊，那我就不好意思了，你既然想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我就是想意思但是这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啊，这个小红宝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而已。你这人真有意思，我对你啊倒是有点意思了。我就是这个意思。

藏在回忆里的那个人，愿你现在过得幸福安稳。你们觉得就是那个，就是你知道你的前任过得好，你能好吗？啊，前任过得不好，你才能过得好啊。那只是祝呗，那只是写歌词，也不能说嗯，对吧？祝回忆里的那个人过得不幸福也不安稳，那也不行，那个整个歌词都不正能量了，那就那么唱，唱自己心里怎么想着自己知道。

0: 雪狼 I love you， 谢谢你啊、哦！长发飘飘说绿箭新鲜每一天，对，今天我们喝的是绿箭鲜爆益生菌爆珠加复合果蔬羽衣甘蓝苹果猕猴桃风味酸牛奶。啊，奇珍给我们发送路况，矿大东门大学路由北向南有摩托车倒在最外侧的车道，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一下啊！哎，是不是刚才那个事故，就是本来也有人倒在那边的，然后人呢被120拉走了，可能车还倒在那儿，是同一个事故吗？矿大东门大学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有摩托车倒在最外侧的车道，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一下啊！
1: 你说的意思的意思是对我有意思的意思的吗？
0: 是的，我对你太有意思了，这个小机灵鬼。
1: 董董阿姨、嗯、你说的意思的意思是对我有意思的意思的吗？
0: 我们之间对吧，那都是小意思、嗯、时随时随地都能意思意思、哦、嗯。以后跟我互动不要不好意思啊、嗯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我就要给你点意思。

啊，后来说应该是同一个事故啊。谢谢微微一笑，约了下一场直播。王国磊，谢谢你。

一看你就对小鲜肉有意思。主要是他长得太帅了，这帅的有意思。谢谢你，微微一笑，太喜欢你了。谢谢你 ，I love you， 微微一笑，很倾城。我的艺名也叫董倾国、董倾城，都是我的名字。

让你们看到了我下菜烂的一面。这不是我的本意，只是我的本性使然。糖糖说，最近快乐的片段是办公室的人都感冒了，就我没有啊。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对吧？你也蹦跶不了两天了，我看你是。这段话就告诉我们，就是一个人的满足啊、幸福啊之类的，都是和别人比较出来的，对不对？就比如说你有一个馒头，我没有，那你就比我开心。上厕所的时候就剩一个坑位了，我抢到了，你没有抢到，我就比你幸福，对吧？生活当中呢，让我们不开心的烦事和琐事有很多，家庭烦心事、工作压力、身体上的疼痛啊，这些都会让我们觉得不快乐。但是生命呢，就只有一次，开心不开心都是一天，我们为什么不让自己开心起来呢？我们每个人在每一天，都要好好的感谢生命之美好啊，都要好好的珍惜眼前，都要让自己散发出自身充满魅力的光芒。酿造出纯粹的这首歌《瓦莱塔的风》。今天的夕阳怎么样啊？那也没给我撇，你赢看看，现在还有在路上的吗？拿着手机给我撇。如果方便的，如果在开车就不要拍了，如果在副驾啊，或者坐后排的座位上面给我拍一个，让我看一眼吧，好不好？我也想喝绿箭啊！哎，恁家那就有啊，恁家楼下那一片就有绿箭那个，我之前还去拍过绿箭直营点啊，就是在那个紫房美景那一片。你尝尝这一款，真的非常的非常的好喝。

我不是有使气啊，我是很那个奶喝的，就是很奶喝的啊。我是奶声奶气，根本就不是湿气哈、啊嗯。我没喝奶之前，你们看对吧？那舌头上都不发白、嗯，这个奶春很春了，撒白白，乳白色，乳白色。我不拉肚子能治便秘吗？啥意思？这个酸奶就是的，治便秘的呀，治便秘的，真的啊，助消化，治便秘，嗯。酸奶就这个功效，美容养颜护肤，嗯。哇，枯叶蝶，这是今天的天空吗？啊，那么好看，那么壮观吗？哦，还真的嘞！哎，秋香月给我发了。哎，我的妈嘞！哇塞，那么美，今天的天空那么美，你们不跟我分享？二哥，你最近跟我说过，以后只和我一起看雪、看星星、看月亮、看下班路上的夕阳。今天下班路上的夕阳如此之漂亮，你为什么不和我分享？二哥，你个死鬼！果然，男人的嘴就是骗人的鬼。男人靠得住，猪都会上树。二哥，哇，好美啊，我的天哪，秋香雨给我发的、谢谢秋香雨，谢谢战、谢谢我们的枯叶蝶，谢谢信号满格，哎呦，给我发的真好看哟，今天这个晚霞没了，缺了，缺门了，我跟他说啊，我的娘嘞，来在家里边做饭呢，你抓紧放下你那个，放下你那个大烧来，放下你那个大铁锅啊！哎，放下你点大烧的那个，就是那个，就砸开你点大烧的那只手来。你转身上哪家阳台或者上哪，你看看，你趴到哪家楼顶啥的，你看看今天的夕阳，行不行？治愈色，我的妈嘞，整的都像假的一样。刚开始我以为他是用了什么滤镜，结果呢，我一看，所有人给我发过来的全是这样的，好好看啊！我的一个亲娘死于老嘞，哎呦，战士给我们发的也好看，悬疑发的，哦呦妈呀，美得不得了了，咱都说啊，啊妈呀，燕儿也发了，哦，这好看，华一轩，半仲夏，哦呦，缺了，缺闷了，我这娘两张照片，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缺闷了，我跟你说，缺了，缺了，缺了，太漂亮了。

0: 太漂亮了，今天的晚霞怎么那么美的呢？哎呦我的娘了，不得了了，真的不得了，不得了，太好看了，快去快去快去快去看。哇塞，哎呀，要是我在路上呢，我必须得拍个短视频，真好看，太来劲了，嗯，太来劲了，太来劲了，太嘎巴的了。哎呀，古鱼也给我发了，真好看。哎呀妈呀，这就一看就是放下大招啊，放下正在点的大招，一下子拍一张，嗯，挺真好看，嗯，吴昕你还给我发的，哎呀妈呀，这是叫火烧云吗？怎么那么好看呢？哎呦，还有谁没看的，抓紧时间，来来来，不要再点大烧了，来来来，把您的微信，来把您的微信解下来，快点快点，把火把那个煤气灶先关了，嗯，把正在炖着那菜那锅，你先听一下是吧，来把那个大烧放下行不行，快出来看，快点来，应该在我下边的时候我还能看到一点点尾巴，你们抓紧时间出来看，比我还能看多看十几分钟，快点。
1: 步步为艰，眼下万般。
0: 哇，好看，铺天盖地，我现在铺天盖地收到的信息全是你们给我发的啊、嗯！好看，晚霞真漂亮，晚霞中的红蜻蜓，
1: 这一路兜兜转转，历经了波。
0: 严豆说，董董姐一整个孕期都在听你的节目，马上卸货了，以后孩子哭就放你的声音，胎教听的最多的就是你的声音，行，嗯，行啊，以后孩子哭的时候你抓紧时间放我的声音，在蜻蜓上面就那个听回听就好，孩子绝对就不哭了，因为这是他在那个肚子里面，对吧，在他的房子里面最初听到的声音，会给他一种安全感。谢谢谢谢我们的柴大哥清风徐来给我分享的照片，哇，好看啊，真的是哥巴儿的，咱都说，嗯，太来劲，太办事了，太办事了，太好看了。圆圆，张圆圆也给我发了，我的妈了，我今天居然错过了那么美妙的晚霞，那怎么那刚开始的时候，那看到的时候，那为什么不给我发的呢？非得我问那要，你可能觉得我能看到是不是？我又不是跟音乐厅上班啊，我现在跟那个，我这四处就是那个看不见，看不见光亮，四处都是闷，都是闯，闯过外边是走廊，我根本啥看不见。
1: 只能咬紧牙。
0: 哇，果冻拍的好看耶，这是哪里呀？这是大龙湖畔吗？漂亮漂亮，真漂亮，拍上了一条路，嗯，一条跑道，然后呢加上那个夕阳西下的样子，然后又加上有湖有草坪，哎，美的美的呀。楚香雨说外面火烧云都熄火了，没了，那你们再多给我发点吧，我就只能靠你们发的这养养眼了啊，最好看，最来劲，太办事了。秋衣发的也漂亮啊，袁吉利发的也好看，耿耿发的也好看哦，开心发的也好看哦，好看好看。
1: 这一路兜兜转，
0: 真漂亮，漂亮漂亮，太漂亮。坦然自若，你拍的也漂亮。哎，真好看。我跟你说，很多时候呢，就是可能相机啊手机啊都不一定能够拍出那么震撼的场面啊，你还是自己来去阳台去楼顶，嗯，去外面大路上看一看行不行，嗯。

弗兰克说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哎，真好，那证明明天又是一个大晴天了。紫云飘雪说我怎么看不动啊，你搁哪了，这是你这搁那你四处都是大楼，你要挡的挡不挡的，你上个恐慌，你往玉龙湖那个方向

跑嘞，往云龙湖那个方向之前往那跑，磁卷拔子就跑，就快点下车，脱鞋跑，嗯，说不定还能看着点尾巴，嗯，上空旷的地方，你这边路太多了，你这密密麻麻的，你这抬头都看不见那个。

0: 听见
1: 这好看，安能也发的好看啊。哎呀妈呀，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
1: 美丽女人好看哎，
2: 播出翻倍了，
1: 捐了，我跟你说捐闷了，我跟你说
2: 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办理吧。
0: 激动难以忘怀，
1: 哇塞，哦，我的妈嘞，这也太漂亮了吧。我跟着看一眼，
0: 919黑蛋蛋
1: 能看到吗？
0: 流行的力量
1: 能看到吗？哎呦妈呀，看到了吗？看到，我刚才跟那队转过来的时候，你们看到了吗？真的，那个虚竹的玩虾，我的妈嘞！你们看到了没有？刚才看到了吗？哦，看到了就行哈。行，有些问我要的，有些看不到的啊。我把那个明月千里给我发的，我给大家转发一下。还有刚才他们给我发的啊，张远远发的可好看了，我也给你们转发一下啊。吼！哎呀妈，你看这个诗衣墨寒说铜山这边像凤凰一样，真的很漂亮。哦，我发到那个哈、啊，我发到管理群里面，然后管理员分发一下这个视频和这个。我的妈嘞！啊啊 ！CC 果冻，哦，漂亮漂亮漂亮！抓紧，我都给收藏了啊！哎呀妈呀，绝了！我跟你说，哎呀，绝门了！哎呦！哎呦呦呦呦！哎，
3: 露露阿姨，你说的意思好有趣哦。
1: 啥？他说的？你说的意思好有趣啊、哦？意思是吧？那个啊，嫩蛋豆子啊，等你上学了，等你那个学了那个语文课，学了这个字词啊、句子啊什么的，文章啊啥的，你就也知道我们中国的文字真的是博大精深啊。哇塞，文件拍的也好看、啊、我的妈呀，我的妈嘞，我哎呀妈呀，和综合钢结构，哎呦，好看好看好看，太办事了太办事了，抓紧时间啊，你们看看现在还能看桌吧，如果看不桌的话，我就给你们粉箱就好了，在群里面给大家粉箱一下，然后过过瘾就行了啊。慢别怕我伤心哦，漂亮死了，我的妈嘞，你快看看，漂亮死了，背流了，哎呦呦呦，太好看了，哎呦，撅闷了，真撅闷了，我跟你说啊。小马说分享一件有趣的事情，兵马俑方向这边的高架上有一只小狗，上高架就上高架，而且还在高架上逆行遨游。那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开慢一点，然后让它呢，可能它不知道什么是这个逆行啊，它就知道顺着路就跑，可能跑那么一段之后，它自己就下高架了，就安全了啊。在兵马俑方向高架上面有一条小狗逆行，大家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注意一下啊。真浪漫，哦哟，无形功法的，哦哟。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 say 拜拜了，祝大家晚餐愉快，还没有到家的朋友路上注意安全啊、谢谢哇，安静拍的照片也非常非常的美妙哦，真好看好看好看呀，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跟我分享的美照，我得慢慢的在这儿好好的这个享受一下啊，大饱眼福，真好看，嗯，祝大家晚餐愉快，今天晚上睡一个好觉，明天又是一条好汉，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21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2到28度，淮安多云，20到28度，商丘晴，16到31度，蚌埠阴转多云，19到27度，宿州多云转晴，18到27度，淮北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不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T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6: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则。

0: 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激动难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3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南京多云，21到28度，苏州小雨转晴，23到30度，郑州晴，20到31度，青岛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纵横百合的合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个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情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1到33度，宜宾晴21到34度，延安多云转阴9到26度，西双版纳中雨23到31度，拉萨小雨转中雨10到21度，泉州暴雨转大雨25到27度，珠海多云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悸动那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21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2到28度，淮安多云20到28度，商丘晴16到31度，蚌埠阴转多云19到27度，宿州多云转晴18到27度，淮北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
6: 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7: 记住，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3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南京多云，21到28度，苏州小雨转晴，23到30度，郑州晴，20到31度，青岛晴，20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1到33度，宜宾晴21到34度，延安多云转阴9到26度，西双版纳中雨23到31度，拉萨小雨转中雨10到21度，泉州暴雨转大雨25到27度，珠海多云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激动难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21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2到28度，淮安多云，20到28度，商丘晴，16到31度，蚌埠阴转多云，19到27度，宿州多云转晴，18到27度，淮北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3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南京多云，21到28度，苏州小雨转晴，23到30度，郑州晴，20到31度，青岛晴，20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激动难以忘怀，他

0: 我是后弦，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1到33度，宜宾晴21到34度，延安多云转阴9到26度，西双版纳中雨23到31度，拉萨小雨转中雨10到21度，泉州暴雨转大雨25到27度，珠海多云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首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当旋律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21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2到28度，淮安多云，20到28度，商丘晴，16到31度，蚌埠阴转多云，19到27度，宿州多云转晴，18到27度，淮北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4: 当旋律成为

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午夜12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哈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障您准点到。
8: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8: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8: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7: 哎，
9: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7: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0: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 6 5 4 3 2 1，天空。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姐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0: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睛

0: 凌晨两点刚刚的晚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4: 有有有有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凌晨三点，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早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四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4: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8: 激动难以忘怀。

0: 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五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用音乐和世界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21到27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2到27度。淮安晴20到28度。商丘晴17到30度，蚌埠阴转晴20到28度，宿州阴转晴19到28度，淮北晴19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感谢这里，感谢这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6: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7: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8: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5: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6: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7: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5: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9: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0: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9: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5: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激动，难以忘怀。

算隶属于一个从句扣，从来不是主语。与你的感情经历，经验时间和你总是一路把我推向深渊谷底。到海边的风还是那么大，伤心的人还得听他话。他答应你陪你去看看他说过的话，怎么能够让你放得下？可能是承诺了未来，不想再留下些遗憾。记忆中模糊的对白，一副好牌握在手里，被他打得如此细。

在吹，扬起的尘埃在天上乱飞，听海一直在背，房里的爱人没有等到燕归，看窗外的乌云在笼罩着大海，看世界都已经变黑，无情的雷雨在寒梦中撕咬着山顶上十月之爱的墓碑。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归家时我用力把手再挥。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难过时我会打开你心扉。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危险时我奋力穿上剑盔。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流泪。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0到32度，宜宾晴22到35度，延安多云转阴9到26度，西双版纳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拉萨

0: 阵雨转中雨，10到21度。泉州大暴雨转大雨，25到28度。珠海多云，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当旋律成为光。

0: 现在是7点钟，我是周杰伦，起床跟家人们一起享受美味早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事呢？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
1: 919大台柱，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3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21到28度，苏州小雨转晴，24到29度，郑州晴，20到30度，青岛晴，21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4: 嘿、hey,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7:03，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哈尼哈尼。

这是来自孙燕姿 Honey Honey 在星期四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假期结束，开学返校，或者是开启一段全新的工作，不必要求自己立刻满格运行，可以给身体一点适应的时间，给心情一点缓冲的空间，做好眼前事，找到自己的步调，状态自然会慢慢回来。全新的一天已经到来，愿您不慌不忙，稳稳向前。今天早上你有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吗？找到我们的这个大部队在哪里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啊，这次来跟您说一说如何找到我们。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这是 Jason 的微信号啊，您此刻可能需要动手来添加一下。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里有一个添加好友，您去搜索一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上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收到我的微信了。添加把就是您把我加到你的这个微信号里，添加好友成功之后呢，我会把你邀请到群组里，在群组里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在群组里都是能够完成的。或者是呢，你也可以直接私信给我，把你想说的内容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可以直接发送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的。再来关注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咱们徐州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目前体感温度是在20度左右。朋友们感觉今天早上出门啊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凉风吹来？而且今天早上我还看到有朋友在发朋友圈啊，说在这样的天气啊，早起出门骑电动车出门，说感觉啊都得配上一个棉袄啊，不然这风一吹过来还真的是挺凉的。而且跟上周相比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前几天出门的时候就感觉哎呦特别的闷，哎呀特别的燥，哎，然后现在一出门你会发现，哎，好像不开空调也行，把那个车窗摇下来啊，往学校和工位开。在9月3号啊，我们依旧是迎来了清爽清凉的好天气。来吧，来关注一下今天一早早起签到的朋友们，看看都有哪些朋友。今天早上特别早啊，欢迎简单7:09发来了一张照片，说 Jason， 你看今天啊还是算是一个这个多云的天气。已经早早的出发在上班路上了啊，欢迎小鲸鱼7:00早上好，欢迎龟桃596:57早上好，这是晒出了5块钱的鲜肉鸡肉卷，这应该是自己的早餐啊，同时在荣盛城打卡，欢迎你。依旧再来关注一下群组当中，欢迎坦然自若早上好，欢迎耿耿6:59，欢迎笑对人生7:04，欢迎7:08冰梅蓝小早上好，继续要欢迎到的是 L 小兔子早上6:00发来的签到信息，王满意海阔天空概率木快到碗里来，欢迎 LVZ 早上好，还要继续欢迎到的是卷舞战士苗波杨森华哥月落星辰十年情怀，欢迎星空下的朋友啊，这哎呦你看看我们7:00这个中秋国庆西藏游的公众号刚发出来就被您发现了。目前我们中秋国庆西藏11天10晚的旅游活动正在报名当中啊，具体有什么样的路线稍后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各位呢也可以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具体详情。先来听到陶喆。

这是来自陶喆天天啊，先来关注一条油价调整的通知。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油价调整将会在9月11号的24点进行，也就是下个周五。那么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跌多涨少的影响，预计国际原油变化率达到了-1.25%。那么预计呢，这个油价下调是每吨60块钱，让92、95等标号的汽柴油价格每升重新下降啊5分到6分钱左右。具体的调价信息还要等待以最终发布为准。欢迎李雷，欢迎花花啊，早上好，早上好啊！还要欢迎到的是遇见，说 Jason 早上好，真的是天气凉爽，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舒服，睡个懒觉啊！现在呢在做做早餐啊，说反正都已经迟到了，请个假啊，把饭给吃好做好。不知道对于各位来说啊，就是每天早起您是更加喜欢一个什么样的天气，是比如啊像这种的，像这样的天气，蓝天白云，然后微风吹拂，然后清清爽爽的这样的天气，还是喜欢那种早上出门就阳光特别明媚的那一种？因为不都说嘛，说早上的这个天气，哎，其实也会影响到一个人一整天的状态。朋友们，您更喜欢那种就是哎呀特别刺眼啊，阳光超级明媚的那种啊，满满生命力的，还是喜欢这种哎微风吹拂，哎就是不徐不躁的这种？您更喜欢哪一种呢？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另外呢，昨天我们在办公室里边聊天的时候还提到，你看是9月1号啊，是正式开学的日子，孩子们呢重新回到了校园当中。9月1号啊，咱们徐州市发布了秋假的时间，那在11月份，昨天9月2号啊，第二天啊，我们又公布了寒假的时间啊，好像是寒假时间是1月27号放寒假是吧？今天9月3号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中秋国庆假期要如何去度过了。因为前段时间跟大家聊到啊，说中秋跟国庆中间呢只差3天时间，那什么意思？只要您把这3天年假请下来，那么你就可以休13天。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推出了中秋国庆啊西藏欢乐游的线路，一共是11天10晚，9月26号出发，让您在家里边啊跟朋友们25号过完中秋节，26号啊就可以启程出发去西藏，然后10月6号早上5点50分啊到达徐州，然后6号、7号还能休息2天，然后8号去上班。具体的时间安排是这样的，而且这一次呢是拉萨和林芝有氧经典线路，整体的路线呢是比较轻松的啊，可能要说有一天累，可能就是轻徒步那天会稍稍累那么一点点，其余的时间还是比较轻松清爽的。具体线路稍后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想要看具体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可以添加客服咨询，也可以扫码进入旅游群咨询。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来实时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都欢迎各位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来实时分享。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近视问题。截至到2026年的7月底，在云南已经建成了8所零近视学校和5个零近视的班级，是不是感觉啥意思啊？怎么有点听不明白了呢？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云南省教育厅工作人员对于零近视这个概念是这样解释的：这个零近视呢，并非要求所有学生都不近视眼，而是要求学校要根据不同学龄段的学生特点，综合政策抓早抓小，通过科学手段来降低或者说消除。

学生们新发近视眼的人数。那么其实这个理念的实践探索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22年，当时呢，云南红河的唐湾中心小学曾因学校500多位同学全员视力 5.0 而火爆网络。不得不说这个真的太牛了啊，500多个同学视力全部都是 5.0。 老师说，哎呀，这个做法其实也是很简单嘛，无外乎就这么3点啊，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反正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是挺难的啊。如何让全员视力 5.0？ 老师说方法很简单啊，只要做到3点就可以啦。第一点就是每天要保证3个小时的户外运动。首先这一点我就感觉已经很难了。第一点，每天保证3个小时的户外运动。第二点，老师说也很简单呐，我们就是严禁手机这种电子产品进入校园啊，手机不让带。第三点，就是每天睡眠不少于10个小时，晚上9点钟我们就熄灯。大家觉得想做到这3点有这么简单吗？我感觉并不简单啊。那还有没有什么更加简单的做法呢？也有，老师也说了，说饮食上，那孩子们肯定是得多多注意的，对吧？你至少你得做到营养均衡搭配呀。你像孩子，那肯定不能挑食。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做好眼保健操，并且要规范同学们的读写姿势。哎呀，真的是说到这个眼保健操，你以前上学的时候，尤其是小时候，小学初中，你真是不觉得啊，因为你老觉得哎呀，做这个眼保健操真是麻烦，不想做。然后那个时候呢，每次做眼保健操，然后老师还得在班级当中派一个同学作为这个巡查员，你们班级有没有就专门看着大家做啊？然后必须得把眼睛闭上，然后做眼保健操。然后有的时候呢，老师还不出去，老师还会在旁边说，来，谁不闭眼我看看，谁不闭眼把眼睛都给我闭上啊，做眼保健操。老师看着，然后还得找一个同学看着。然后现在长大了，哎，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个眼保健操一招一式具体怎么做，真的，你就上午你9:50、10点的时候你做一遍，真的，朋友们，你听我话，你做一遍，你会发现做完之后是真舒服啊。真舒服啊，就跟那个小的时候啊，你不想睡午觉，哎，你是一样一样的，对吧？小的时候，哎，那你让你想睡个午觉比登天都难，怎么喊你都不睡。你到了现在，你上班的你再看，你中午你在办公室里边你睡一觉，对吧？你试一试，那这不要太美。真的不要太美，不喊你甚至一觉能睡到下午下班的都。而且老师还提到说，要让孩子们放下书本去拥抱自然，他们的观察力、想象力反而被激活了，而且整个人呢好像也变得更加开朗，更加自信。哎，其实孩子有一个好的状态，你会发现当他读书的时候、学习的时候也能更好，而且效率也会更高啊。可能现在呢才刚刚开学啊，这个点位呢听节目也有不少的小朋友们啊，不知道你们班级里近视的人多还是不近视的人多呢？哎，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欢迎小朋友来说一说，也欢迎作为家长的爸爸妈妈们来说一说啊。现在孩子的班级里面，您觉得是近视的人多还是不近视的人多呢？如果是小朋友来回答的话啊，基本上吧 ，Jason 叔叔可以这么说，从你们的答案里，我大概能够猜出来你们是几年级。因为 Jason 叔叔当年，我想一想啊，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近视的？好像是从5年级还是初一的时候，哎呀，已经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了，反正大概就是这一片儿吧。啊 ，Jason 叔叔大概是5年级或初一的时候，因为之前啊，就 Jason 叔叔，那个时候，小学是5年，初中是4年，我是我们那边就是最后一届5-4制的同学，所以就是大概就是在那个区间范围之内。然后呢，那个时候不是每个学校当中都会有那种常规的体检吗？然后。

0: 每一次测视力的时候，我就感觉这医生啊，这都在跟我反复确认啊，反复像老师一样，这个呢，这个会不会，这个呢？好不容易，你明明最后几行，你确实有点看不清楚，好不容易蒙对一个，然后医生还得再问一问，旁边这个是什么呢？来，我跟你确认一下，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这种的。哎呀，这个医生，这个我刚才背过，现在有点忘了，看不清了，有点。
1: 快闪呀！别踩我车嘛！
0: 欢迎大家小朋友们或者是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可以来说说孩子的班级当中现在是近视的小朋友多还是不近视的小朋友多，为了防止孩子近视，咱们都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呢？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吧。周杰伦粉丝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0到32度，宜宾晴22到35度，延安多云转阴9到26度，西双版纳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拉萨阵雨转中雨10到21度，泉州大暴雨转大雨25到28度，珠海多云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7:37，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欢迎蜗牛，早上好 ，Half 简单的谢谢，欢迎隽永战士花花啊，很多朋友今天一大早这起得早的朋友，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朋友，7点钟看到这个推文准时出现了，隽永战士说西藏又已经向 Jason 招手了，说感觉 Jason 去西藏就像回老家一样，怎么这么方便啊？之前很多朋友也在说关于这个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长假，然后也不想去浪费，所以说呢，我们的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又跟大家见面了啊。因为现在啊，在这个拉萨整体的温度呢是11度到24度左右，也是一个比较凉爽的状态，而且之前有朋友也提到说，如果你没有在秋天的时候去过西藏，那么你就永远不会知道这个地方在它最美的季节是怎样的震撼人心。也有人说过，说如果你没有去看过秋天的西藏，也就不会知道自然的造化到底能够创造出世界上多么摄人心魄的美丽。所以我们这一次出发的时间就是9月26号，9月26号是从中秋假期的第 二天我们出发，10月6号早上5:50我们就会返回徐州了，休息两天，10月8号继续去上班，相当于呢中间只要请3天年假，就能开启这一次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 Jason 呢邀请大家一起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直接从徐州站出发，不用去其他的地方去中转啊，会出行体验会更加方便一些，也更加方便一些。本次呢我们依旧是畅玩拉萨和林芝的经典有氧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本次的行程呢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的辛苦的，然后每天呢也会给大家留出一些自由的时间，哎，让您到了晚上的时候也可以自由的去逛一逛啊当地的这个夜市啊。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些地方我们还是会去的。然后跟刚刚过去的暑期团相比，加量不加价啊，因为是加了一天，是11天10晚的时间，价格没变，依旧是5980元。因为大家你现在可以去搜一搜，无论是携程也好，无论是途牛也好啊，去关注一下他们的那种那个旅行团，同样是二十个人的团，现在的价格基本上都是7980、8980，但是我们的价格是跟暑期是持平的，甚至还多了一天，11天10晚，价格依旧是5980。本次呢新增了西藏博物馆、扎基寺，还有新措青徒步啊，这些特色体验，零自费、零引销，请3天年假就能够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如果要是有的单位啊，这个中秋啊、国庆节呀需要值班的，哎，怎么办呢？其实也能值，就是你可以跟同事协调一下，就是9月25号，你可以在中秋节的第一天啊值班，然后或者是呢10月6号和7号这两天值班，因为我们10月6号早上5:50就能够到达徐州了，是11天10晚这样的一个安排。另外呢，很多朋友还是比较担心啊，这个高反。首先呢，我是觉得什么呢？大家一定要明确，高反不是病，高原反应是人体急速进入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暴露在低压低氧环境之后产生的各种不适，它是在高原地区非常常见的一种生理反应，一般经过一天的休息就可以恢复。如果说你遇到头胀啊，或者轻微的头痛啊，其实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大家首先一定要从心理上战胜高反，而且咱们在抵达拉萨的第一晚，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医生巡房的服务，为大家保驾护航。我们3:40到达拉萨之后，我们就给大家安排医生巡房，觉得身体不舒服的可以在酒店有氧酒店当中好好的休整一下。然后第二天我们去到的就是林芝这个地方了，然后林芝呢又被称之为藏地江南，它的海拔只有2000多米，而且树木非常的茂密，到了林芝之后你会感觉整个人的状态就会好很多。那么像这一次我们新增了一个新措的青徒步，这个地方其实要跟大家来简单的来聊一聊啊。这一天的行程呢是在第4天或第5天的时候，上午我们在巴松措游玩过后，下午我们就会去到新措啊，然后一起漫步在这个森林之间。新措呢它是一处隐藏在原始森林深处的一个秘境湖泊，它的形状如果要是从无人机上空来看，它很像是一个玉如意，镶嵌在雪山和原始森林之间，也被称之为巴松措的后花园，是属于林芝顶级的青徒步秘境。这一次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上了，全程高标高配高品质，徐州音乐广播11天10晚，9月26号 Jason 和大家一起出发，火车双卧，早鸟价依旧是5980元每人。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了。另外呢，根据文字提醒可以去添加客服的微信，也可以进入我们的旅游群进行咨询，咨询电话19205137888 19205137888 0513-7888，电话咨询也是可以的。强烈建议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西藏两个字，获取推文之后可以直接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看一看具体的行程安排，感兴趣的朋友直接添加客服微信或扫码进入旅游群也是可以的。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3: 删了100遍是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的金曲主打，联手金曲歌后阿令、黄丽玲共同演绎，整首歌以歌曲删除为隐喻，讲述相爱到分开的过程，反复按下删除键又取消，脑海中对方的模样却越来越清晰。阿令极具穿透力的声线，把那种留白越多越遗憾的怅然唱得非常到位，这也是一首很适合在深夜单曲循环的华语情歌。阿令新歌《删了100遍》刚刚上线。

欢迎回来，7:52，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今天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日常刚需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这款洗面奶呢，在官网150毫升的正装平时是卖到500块钱一支，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一支150毫升的正装价格168，囤两支更划算，价格318。我们的链接当中有一支装和两支装，大家可以根据你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啊，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份，还有1年半的时间，不用担心用不完，而且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其实呢，很多朋友每天都在认真洗脸，但是依旧感觉皮肤有些暗沉，或者是有些粗糙，尤其是很多男士朋友们啊，洗完脸之后感觉这个脸啊特别的紧绷，特别的拔干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的护肤吸收会相对来说差一点。如果要是用清洁力强的，你就会感觉泛红刺痛，日常涂防晒淡妆洗不干净啊，还容易闷闭口和黑头，所以说选一支合适的洗面奶也会特别的纠结，也会反复的对比。普通的洗面奶呢，要么清洁哎很猛，但是呢很容易去损伤你的皮肤屏障，洗完脸之后干到起皮，要么就是感觉哎呦清洁力不是特别强，感觉防晒呀淡妆啊，你可能用洗面奶又洗不干净洗不掉，让毛孔是越堵越大。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呢是把养肤和清洁做到了一体，它不是那种简单的只是把脸洗干净就完事儿了，而是让您在家里面也能够享受到院线 SPA 级的洁面体验。而且这款洗面奶呢，也是很多明星达人们都在无限回购的大牌洁面，里面添加了山茶花精粹和山茶神经酰胺，绵密的云朵泡沫深入毛孔，带走油脂灰尘防晒淡妆这类的残留，早上用它温和唤醒你的肌肤，晚上用它可以卸掉白天的污垢，像日常的出差旅行啊，居家日常啊，

男生女生啊，一家老小都能用，洗完脸不紧绷，皮肤通透又柔嫩，而且还带着淡淡的山茶花香气。洗脸不再是那种简单的步骤，而是属于自己的治愈仪式。今天的这个大牌洁面真的是难得的好价，如果你想要在洗脸的同时又能够养护你的肌肤，还能够告别暗沉，告别粗糙，那么今天这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150毫升的正装一支价格168，囤两支价格是318，效期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各位可以放心下单购买，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联系客服，随时随地退换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另外香奈儿山楂花洁面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今天的具体链接了。了解西藏游详情后台回复西藏两个字即可收到推文。如果

0: 敬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莲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莲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